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八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夏末晴好天气持续，昨天蓝天白云相伴，气温适宜，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8度，体感相当舒适。今天明天镇江有弱降水，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0到27度。11号阴有小雨并渐止，气温20到27度。12号阴转多云，气温20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古人的颜色。我们说的红色、蓝色、绿色，古人怎么说呢？他们会说桃夭，就是指桃花刚刚开的时候那种粉嫩嫩的颜色。诗经里面写桃之夭夭，一个颜色就是一个春天。他们还说天瓢，是指雨后天晴那种淡青色的天空。他们还说过松花，你见过松树的花粉吗？是嫩黄嫩黄的，古人呢管那个颜色就叫做松花。读《红楼梦》的时候，宝玉穿了一个秋香色的衣裳，那秋香是什么颜色呢？就是秋天桂花开到最盛的时候那种暖融融的黄。每一个颜色都有一个来处，都跟着一个画面，不像我们今天啊，翻开色卡只有编号。那古人呢，给颜色起名字的时候，是把整个天地都放了进去。桃花、天空、松花、秋香，每一个名字的背后啊，都是一个想象的画面。

0: 哎，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白，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今天是教师节啊，首先祝所有的教育工作者们节日快乐。老话讲得好吗，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其实呢，我觉得这句话你要搁现在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全面啊，因为根据咱们中国老师的职能范围，准确来讲应该是传道授业解惑，还有看孩子事情相对来说比较多啊。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方面呢咱们尊师重教，另一方面呢正值青春期的我们呢，跟老师接触的时间其实比跟自己爹妈爹接触的时间都要长一些啊。老师呢他有严厉的一面，也有温暖的一面，最后呢都会给人一种哎他是家人的感觉，对吧？你像我们当年跟班主任处的就非常的好，我记得有一年我们班主任请了一个长假，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后来呢是问那个代班主任，那位代课老师说你们老师啊是被车撞了，骨折了啊。一听这消息我们全班炸了呀，心疼啊，我们没怎么商量，都真的就完全就是自发的，自己平时可能吃零食啊零花钱呢、一块儿攒一块儿啊，凑钱给老师买轮椅，说必须要支持一下，但钱不够啊，最后还买了个二手的，是吧？当时生活委员带着我们嘛，包括几个班干部也轮流的把这个轮椅抬到老师家里边了，敲门说老师开门，是我们班主任在屋里喊说哎等我一下，我心想骨折了嘛，对吧，这很正常，稍微等一下行动不便，对吧？我们就在门外喊老师，我说老师您慢点。过了一会儿门开了，看见老师以后我们当时就崩溃了啊。崩溃的原因是老师确实骨折了，他是手骨折了，缠着石膏吊在脖子上。老师看到轮椅就很纳闷啊，你们拿这个干什么？老师手骨折不是腿啊。然而当时更令人绝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脑子很抽的，我就接了一句，我说老师那您先收着吧，这是我们全班同学的心意，等下次腿撞折了就能用上了啊。当时觉得老师要跟我动手了啊，让我见识一下独臂神尼的厉害。说到独臂神尼，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那些年给咱们老师们起的绰号啊。这话题是不是抛的啊防不胜防啊，各位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教师节啊。其实每个老师可能在当年在学生的群体当中都会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外号，我们今天教师节就来说一说你曾经给老师有没有起过什么小外号啊。各位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就可以进群聊天了，183-4481-1963。

0: 您现在的位置是 FM96.3 八点最来势，
1: 正在直播的是八点最来势。今天9月10号教师节啊，我们今天给老师送祝福，相信各位包括发个微信呐、啊，打个电话，甚至你写个信都可以啊。但是呢，我们要跟各位聊一聊，你当初有没有给老师起过外号啊？我跟你讲，其实你仔细回忆一下，就会发现几乎每个老师都会被同学们取一个绰号。因为学生嘛，正是调皮捣蛋的年龄，而老师呢，又是他们最经常接触到的人，有着非常深的交集，所以呢，学生们给老师取绰号，表面上看是有那么一点恶作剧啊，但其实也反映出老师跟学生之间那种亲近的关系啊。我就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老师没有被孩子们取过外号的话，那他一定是体育老师，因为体育老师我们当年确实对他没什么印象啊。而且呢，很多外号跟你讲特别的神奇。学校不一样，孩子不一样，但是老师的外号是全国统一的。你比方说，有的男老师为了同学们，那家操碎了心，头发都掉没了，所以几乎每个学校都能找到一个绰号为光明顶的老师啊。当然，这个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的呢，他本来是非常光明的，但是本人非常顽强，从旁边借掉一缕头发撸过来啊，试图掩盖中间的贫瘠。所以呢，这样的老师我们以前叫他逗号啊。但这是男老师，女老师也逃不过啊，就每个学校都有这个以严厉著称的女老师，而他们几乎也都有一个统一的绰号，各位应该也都猜到了啊，就是灭绝师太。岁数都稍微的大一点啊，我高中那年有一个那个政治老师啊，就是一个反聘的老太太嘛啊，反聘的老太太，这个灭绝的绝对的灭绝太厉害了，她能监控到每个人的眼神，那看的不是他讲的那页书，甚至不是他讲的那行字儿，他都能看出来。他经常会这么说，说我在讲第三行，你看的是哪一行啊？我说哎呀，这老师你何必这么较真呢，那360行行行出状元啊，滚出去啊。好嘞，在课堂上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老太太立马就不讲了，她不说也不说话啊，就一脸灭绝地盯着全场。这时候呢，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种极其恐怖的压迫感，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坏了，师太要发威了啊！这个老太太呢，可以说把我们控制到极致，不仅能从眼神、坐姿来判断我们上课有没有跟她，有没有跟上她的进度，而且呢，对于我们的水平了如指掌。只要看到我们卷子的答案，就知道我们有没有作弊。她考试之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不用想着作弊啊，我都知道你们平时的水平是什么样的。”这时候我就没控制住啊，我又接话了，我说：“老师，那你既然知道我们的水平了，那为什么还要考试呢？”老师说滚出去，我说好嘞啊。而到现在都记得那种窒息感，但是呢，这种杰出的接话能力也在我们广播电台得到了发展。老师当时就经常跟我说，你那么爱讲话，以后靠说话赚钱呢，哎，赚钱啊。哎，说到这我们电台啊，正好在10月5号6号的时候，秋意正浓的时

后跟我们一起观赏漫城烟火，品尝虾兵蟹将，这也是八城同欢万人品蟹的嘉年华，就在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像我们周边的城市啊，南京啊，包括咱们镇江啊，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会有苏皖八城的车友来汇入固城湖大桥万人车队，会有千车狂欢万人的聚会。那到了水漫城呢，你一天肯定也玩不够啊，湖畔花海啊，粉红沙滩，溯溪的营地，湿地动物园，还有萌宠乐园，水上秋千，美食的市集也是全天开放，而且呢还有虾兵蟹将的人偶巡游，有八大互动游戏，因为只要你报名了以后，会有五枚的蟹乐币来可以换取好礼，而且全场对宠物很友好，也可以房车露营，带上你们家的猫猫狗狗，也都可以到那儿去玩一玩。而且玩累了以后呢，会有千亩的草坪，万人的蟹宴开席，现场也有乐队伴奏，像大闸蟹呀、龙虾、蟹黄汤包、醉蟹、高淳米糕、盐水鸭、蛋黄鸡翅、高淳炒饭等等等等，这个八道菜一人一盒，高满黄肥，烟火人间。而且呢，到了晚上5号、6号晚上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八城的电台的主播带队 PK 一下才艺，到时候我跟景田都会到现场来跟大家一起狂欢。一整天呢只要99块钱，里面包含了像门票、蟹宴、音乐节、烟花秀，还有景区的文创包、五枚的蟹乐币、礼物盲盒全都包了，你光烟花可能也就值回票价了。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963三个字儿啊，三个阿拉伯数字963，就可以获得报名链接了。10月5号、6号，我们在南京高淳不见不散。

0: 解药。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后面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早，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 活力满满的早晨，从8点最来事开始。8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满分满娱乐我最白，8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我们今天在教师节的这一天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当初有没有给老师取过什么外号啊？有一些老师的外号呢，它不仅跟外形、形象、气质有关系，还跟他教的科目是挂钩的。我们高中的化学老师，因为教化学嘛，然后呢人又比较黑，所以我们叫他同学起的啊，不是我啊，氧化铜啊。有朋友就问了，说，哎，这氧化铜，铜氧化的不是绿色的吗？我跟你讲，哎，这个是个知识点啊，化学知识点来了，你看你有没有还给老师啊？氧化铜其实是黑色的啊，现在还在搞化学的朋友应该就比较了解了。铜器表面常见的绿色锈蚀物质呢，实际上是碱式碳酸铜，是铜在潮湿环境当中跟二氧化碳、氧气等等反应形成的化合物，所以长得黑才能叫氧化铜，那碱式碳酸铜只能用来形容绿巨人啊。虽然显得我很有知识，但说实话我化学确实不行啊。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吧，学化学呀、物理啊这种科目，它很少做实验，也没有什么教学影片做辅助。本来呢，它应该很具象的现象，被我们学的特别的抽象，完全死记硬背。背那个金属活动那个性顺序表的时候呢，大家还记得吗？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氢，铜汞银铂金，真的太难背了。但是我们的氧化铜老师，就我们化学老师啊。给了我们一个口诀，朋友们听好了，叫嫁给那美女，身体细千轻，统共100斤啊！哎，他就说了一遍，全班倒背如流，这就是因材施教啊，投其所好是吧？还有物理老师，我们物理老师

0: 剧流畅表达心中所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啊！这么多年，从小到大，真的经历了无数恩师，所以呢，首先在这样的日子里呢，我总是感慨万分啊，而且非常的纠结，因为我，人在镇江啊，我的老师们反正都不在镇江。也没有什么能送给老师的，我只能把说我学过的知识再还给他们。老师请您放心，绝对不会告诉别人我是谁教出来的，这就是我送给你们最好的教师节礼物，是吧？开个玩笑啊，就每年到了教师节的时候呢，有一个话题一直绕不开，就是到底要不要给老师送礼物。送吧头疼，不送吧也头疼，这个问题呢很奇妙。你说送的人吧头疼，送点什么呢？怎么送呢？对吧？怎么送才能让别人不知道呢？是吧？收的人吧也头疼，我怎么才能不收呢？是吧？我不收他要给我哭怎么办？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神奇奇怪的现象。要说送礼呢，确实也送出过毛病。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呢，赶上教师节也给老师确实也送过礼物。那会儿呢相对来说朴实一点，一般呢孩子给老师送的也就是什么挂历是吧之类的啊，比较常见。那会儿呢学校也确实也没有什么明确规定说禁止收礼，所以呢老师一看，哎，这东西呢确实也不贵重，一般呢半推半就也就收了。其实说白呢，大部分也都是家长的一份心意，当然了也有那么一点私心，就是希望老师们能够是吧稍微多照顾一下自己的孩子，确实他也是人之常情。比方说，哎，老师，我们这孩子还小不懂事儿，如果做错了呢，你尽量别惩罚他啊，你吓唬吓唬他就行了。老师说啊，吓唬你怎么吓唬？老师说你就惩罚他旁边的同学啊，杀鸡给猴看就行了。那会儿孩子呢也比较朴实，也想不到那么多，家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呢就不一样了，在送礼这块呢，社会风气也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再加上呢，现在有的家长他确实也财大气粗，有的不好的人呢，动不动就去送什么什么购物卡呀、护肤品啊这些明码标价的东西，真的非常的贵重。而当一样东西它有了价格上的差异，竞争就出现了。你看啊，别人送你就得送，别人送的好，你只能送得更好。所以呢，这个本来不存在的莫名其妙的焦虑感，在人性的催化之下，就神奇的诞生了。大家伙要都不送那都没事儿，只要有一个送了，那不管老师收不收，这事儿就变成了互相猜忌的大事儿。当然了，其实家长本身的想法呢，他确实不复杂，尤其像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妈妈们，其实对这事儿呢确实也没什么经验。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逻辑，就是每天脑子里反复闪现的都是这么一句话，就是送还是不送，这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在家的时候，那几个大人，现在都是嘛，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那能照顾得好好的，对吧？你有什么需求，孩子有什么需求，第一时间你看不到，那旁边比如说爷爷看到了呀，奶奶看到了呀，外公外婆也看到了呀，对吧？你说到了学校立马就变成好几十号孩子围着一个大人转，所以呢立马就对自己的孩子就不放心了。你说哎呀，万一我孩子受委屈呢，是吧？万一摔倒呢？万一尿裤子呢？万一没吃饱呢？他自己一个人行不行啊？然后就开始脑补画面了，特别善于脑补画面。脑补的话呢，画面一般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尿裤子没人管啊，一个人呆呆傻傻痴痴的流着口水望着老师，而老师就远远的看着，嘴角露出似笑非笑的嘲讽。宫斗剧看多了就是这个下场，是吧？想着想着，有些人还能莫名其妙的流下泪来啊，真没这个必要啊。而且孩子们跟老师们都是很真诚的，祝福他也是多种多样的，对吧？

到底是什么。你送购物卡肯定是不行。那如果这个礼物呢是一首小诗，对吧，不要拿 AI 写啊，是吧，画一幅小漫画，或者说毕业的时候把跟老师的一张合影印在杯子上啊，送给老师做纪念，告诉老师，老师我就是你人生中的一个悲剧啊。开玩笑。或者呢你给咱们电台节目发一个微信，对吧，丧心病狂的赞美一下你的老师都是可以的啊。这些礼物呢它不值钱，但是能够真正体现出教师节的意义，就是对老师这个职业的尊重啊，不是说送礼物我给老师花多少钱能够表达的那种情谊上，那种心理内心上真正的感恩，这个才是教师节应该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是很多学生应该给老师送的一份属于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礼物，对吧，老师也是这么想啊。又或者说你可以把我们电台推荐的好物，不是说买给老师，你告诉他让他自己买啊。正好我们现在金秋团圆季，大牌送好礼，海蓝之谜的韩翔、雅诗兰黛呀，包括赫莲娜也是超底价直降，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也可以解锁全部的特权，实付满499元随单赠券，那下次买东西也都可以直接立减了啊，满888元还加赠大牌明星单品或者中秋好礼，任选带回家。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那今天收到的购买链接是一边睡觉一边让你变美的面霜，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呢要6000多块钱，我们今天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块钱，而且下单还送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666就可以下单。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呢，这个品牌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基础护肤单品，而鎏金晚霜是属于品牌定位更高的护肤系列。面霜呢它是主打白天的防护，但是晚上是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更得用更专业的晚霜给足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那这款鎏金晚霜呢，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一个呢是提拉紧致更加给力，二呢是根据睡眠的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质地接触皮肤的瞬间也能够化成那种精油感，吸收之后也能够形成一层柔润的薄膜，睡前涂上它的话，一觉醒来皮肤那种软嫩亮的状态就跟睡了一场美容觉一样啊。我们今天699元拿下50毫升的正装，还送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一折出头的价格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抗老面霜，有效期到2028年7月份。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那同时呢也要再次跟各位说一下，我们在10月5号到6号，就在11期间，我们会有一场漫城烟火下边。

青蟹酱八成同欢万人品蟹的嘉年华，到时候咱们镇江、南京、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会有八成的听友一起汇入固城湖大桥，到水漫城一起品蟹，包括赏花海啊，去那边粉红沙滩玩啊，溯溪营地啊，包括现场还有乐队伴奏，到那边像大闸蟹、龙虾、蟹黄汤包、醉蟹、高纯米糕、盐水鸭、蛋黄鸡翅、高纯炒饭也都是样样不缺，只要99块钱一天，里边包含了门票、蟹宴、音乐节、烟花秀、景区文创包、五枚蟹乐币，就可以到那边玩游戏啊，兑换礼物，包括还有礼物的盲盒全礼包。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963就可以获得报名链接，当然具体的详情在报名链接里边也都会跟各位一一列出。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或者直接搜 FM051963 回复阿拉伯数字963就可以获得报名链接了。今天是9月10号，节目最后再次祝广大的教育工作者们节日快乐，也希望你们少点心烦，谢谢你，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夏末晴好天气持续，昨天蓝天白云相伴，气温适宜，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8度，体感相当舒适。今天明天镇江有弱降水，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0到27度。11号阴有小雨并渐止，气温20到27度。12号阴转多云，气温20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老时间，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此刻，请你放慢脚步，我们和音乐一路同行。今天节目开始呢，我要给各位带来一首闽南语歌曲。传统的闽南语歌曲呢，总是有那么一股清苦的味道，常年在酒廊当中传唱，说不尽的暧昧感觉。而新式的闽南语歌曲则要好得很多，比如说像潘越云的《桂花巷》，可以让你听到桂花巷的悠悠回音，还有徐锦淳的《天顶的月娘》，让你听到的是月娘的千娇百媚，以及我们今天开始要听到的下面这首《千城软的爱》，来自于凤飞飞。

聆听过去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你和我一起听老歌。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忆莲的《前尘》。林忆莲没有顶尖的外形，她却一直走到了顶尖歌手的位置，这一切全靠她个人的刻苦拼命。你我只看到她在舞台上耀眼的光芒，而之后的那种甘甜苦辣，也只有她自己才能够清楚。在1988年加盟华纳唱片之后呢，林忆莲就发行了《都市触觉》系列唱片，而刚刚这首《前尘》正是选自林忆莲1990年的专辑《都市触觉三》。《都市触觉》系列专辑和之后的《野花》专辑呢，都是非常有野心的作品，足以证明这个小眼睛的女人她的勇气和决心。而这首《前尘》呢，是一首粤语歌曲，可能各位听不太懂歌词，但是我很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好好的看一看这首歌的歌词，遣词造句都非常的精妙，就感觉到潮湿的雨天再度相逢在这样偏僻的小马路，有一派清灵优雅的怀旧的感觉。其实做

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金色时代，那个年代的歌曲呢，总是有着能够让你回味的底蕴。那我们下面呢，就要听到红蚂蚁合唱团这首歌，叫做《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学会爱上老歌吧。

其实呢，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想要准备一首红蚂蚁合唱团的作品要送给大家哈。那么在他们为数不多的歌曲当中啊，选来选去，尽管他们的另外一首歌曲《爱情酿的酒》好像更加有名，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刚刚这首《从现在开始》，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呢，更加能够反映出红蚂蚁的特质，那就是热情轻快的南方摇滚，自信不张扬，好像七月南加州海边大道上飞驰的吉普车，头上是一片湛蓝的天空和耀眼的阳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个性呢是一个歌手包括一个乐团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红蚂蚁的基因当中有着摇滚青年的不羁和那种热情，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组合呢，他们的血液当中流淌着的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个组合叫做凡人二重唱，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杜鹃鸟的黄昏》。

0: 8-3-4-4-8-1-1-9。
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说爱听老歌的人骨子里都是有些多愁善感的，我觉得多愁善感这个词啊不是特别准确，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词，可以用情感细腻来形容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呢？这个时间段送上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作品，来自于 Beyond 的乐队1993年的《情人》。

这首《情人》选自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乐与怒》。《乐与怒》是 Beyond 乐队离开新艺宝转投华纳之后所正式推出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不可多得的佳作。这张专辑呢，也被看成是乐队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但是很可惜的是啊，它同时也是黄家驹的绝唱。有乐评人就表示，这张专辑用相当完整的音乐理念，娴熟并且游刃有余的演奏，出色地证明了 Beyond 的乐队在香港摇滚乐队的霸主地位。乐与怒整张专辑呢，分量感十足，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张专辑，几乎每一首都是可以反复聆听的佳作。 Beyond 的乐队也保持了他们一贯的水准，丰富的原创性以及对周围的那种敏感以及批判。专辑当中的《海阔天空》、《爸爸妈妈》、《我是愤怒》、《和平与爱》等等歌曲都是不容错过的。下面的这首歌我想应该会引起大合唱，来听这首《海阔天空》。

这是来自 Chuck Berry School Days 这首歌1957年发行，在他之前没有人为学校写过摇滚乐，在他之后教室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青春现场。 Chuck Berry 唱的是逃课和摇滚的教室，真实吵闹尘土飞扬，而另一间教室藏着一部电影，干净的像阿尔卑斯山的雪。1965年音乐之声上映，拿下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秀女玛利亚走进上校的家，七个孩子站在他面前像七座小小的冰山，他没有说教，只是把七个音符一个一个的捡起来唱给他们听。 Do 是一只小母鹿， Re 是一束金色的光，音乐就这样敲开了西扇紧闭的门。这部电影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而现实里那位家庭教师也真的用歌声改变了家庭，是 Julian Andrews 的 Remy。

这是来自 Bob Dylan 1974年收录于专辑当中的 Forever Love， 是毕业典礼上长辈对晚辈朴素的心愿。祝福说完就到了告别的时刻，1997年朋克乐队绿日唱了一首慢歌，名字叫做 Good Riddance， 直译过来的是走得好，好像要把过去一脚踢开，可旋律一响，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决绝，是舍不得。这是来自 Green Day Good Riddance。

这是来自 Green Day Good Riddanc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朴树的送别，下期见。

0: 在网上还刷到一对情侣，说本来想要全疆打卡啊，结果呢第一天从这个乌鲁木齐到赛里木湖就开了5个小时、女生直喊说这个下次只蹲一个地方深度玩好了。
1: 是的，不过我觉得也正是因为新疆特别大，所以它的四季风景呢差异也会特别的大。比如说4到5月伊犁，我们可以去那里看杏花，6到8月独库的一日四季，还有秋天阿勒泰的金黄的那种感觉，冬天的粉雪，每个季节去呢都像去新的地方一样，非常的特别啊。
0: 没错，那今天出发之前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今天咱们旅行的目的地新疆。
2: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土地总面积约166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约1550米，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西域的神秘与壮阔。北部阿尔泰山脉横亘东西，冰川融水汇聚成静谧的喀纳斯湖，湖畔的泰加林默默守护着这片净土。中部巍峨挺拔的天山山脉将新疆分为南北两疆，山脉沿线藏着诸多秘境，天山天池如一颗晶莹的明珠镶嵌在群山之中。天山北麓的伊犁河谷更是塞外江南的生动缩影，夏季的那拉提草原绿草如茵，河谷内河流蜿蜒流淌，与远处的雪山共同构成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而天山北麓的赛里木湖素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美誉，湖水湛蓝如宝石，岸边草原与雪山相映，微风拂过湖面泛起粼粼波光，尽显高原湖泊的纯净与辽阔。南部浩瀚无垠的塔里木盆地中，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舒展身躯，连绵起伏的沙丘在阳光照射下泛着金色光芒，沙漠边缘塔里木河蜿蜒流淌，孕育出大片胡杨林，成为西域大地的精神象征。这里是维吾尔族的聚居地，随处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从北部的林海草原到中部的雪山与河谷，再到南部的大漠胡杨，新疆的地貌在广袤土地上演绎着多样精彩。13个世居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以各自的文明底色共同铺就西域大地的壮美长卷。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啊，这新疆的一年四季有什么样的美景，不同的时间出发都应该去哪里。其实有一首歌也是把新疆的美全唱透了啊，就是艾尼瓦尔江的这里是新疆，改编之后呢加了新鲜的流行元素，歌词里面既有连绵的雪山，优美的草场，也有瓜果飘香的热闹。那接下来呢就听一听这首歌，跟着欢快的旋律提前沉浸式的走进这一片让人向往的土地吧。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旅行目的地呢是新疆。我觉得新疆如果说春天只选一个旅行目的地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选伊犁啊。我也听说过图尔根杏花沟啊，超级漂亮啊，很多人都看了以后说这个网上的照片一张就可以让你种草了，漫山遍野都是花。
2: 哎呀，我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那个野杏花是白里透粉，然后风吹过花瓣飘下来，连那个牛羊在花丛当中慢悠悠的啃草，那个感觉像动物版的花仙子一样。
1: 牛羊都充满了仙气。关键呢，那个时候呢其实算是淡季，酒店呢非常的便宜，差不多能便宜一半。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去新疆玩咱们就别穿高跟鞋了，因为草地刚化雪有点泥。我看到这个视频当中也有女孩穿高跟鞋陷进去，最后呢只能舍弃了自己的鞋子，光着脚走出来了。
2: 你别说，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1: 对，
2: 不过还是建议大家拍照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拿在手上嘛，没有必要一直穿着啊。不过我觉得新疆可能更适合穿那种靴子，是不是？
1: 是，
2: 就是很有牛仔风情或者是民族风情的那种棕色靴子，然后上面可以配上一条白色的或者格子的什么衬衫裙啊，外面再加上一个棕色的小马甲。
1: 你描述的这个画面让我想到夏天的新疆的感觉了。夏天有人说这个独库公路是必冲的一个景点啊，我也刷到说一天在这个独库公路上能够穿越春夏秋冬，真的假的呀？
2: 真的，千真万确啊！我们那一年就是六七月份走的，然后当时独库开放第一天嘛，我好多车经过，然后早上你会发现在乌鲁木齐穿短袖，开到那个巴音布鲁克突然就开始下雨了，然后气温骤降，哎，赶紧翻出外套，翻到那个达坂城的时候居然开始飘雪了，裹着棉袄下车去拍照。那下午呢到了库车的时候又热得穿回了短袖，一天换三套衣服，真的有点像那个时装秀哈。
1: 啊，真的是一天经过了四季，感觉还是蛮刺激的。那夏天除了伊犁比较好玩以外，阿勒泰怎么样？我看喀纳斯三湾的湖水啊特别的蓝，就像宝石一样。
2: 阿勒泰的夏天也非常漂亮，但是呢要有排队的耐心，因为景区的话它只能坐那个区间车嘛，排队的时间也是蛮久的，大概四五十分钟的样子，一定要小心。就是夏天去的话要避免中暑，因为你想就是新疆地比较大，你可能到了那个景点之后你再往前走，你很难再找到一个遮阳的服务区了。
1: 是的，
2: 哎，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不过呢看到喀纳斯湖的那一刻就觉得什么都值了。
1: 是的，我在网络上也看到视频啊，这喀纳斯的湖水蓝得发绿，周围呢种了一种植物叫云杉，风一吹啊松针香扑面而来啊，就是千万不要跟伊犁的这个自驾来比一比它的便利性，因为伊犁很多的路段呢自己能开，但是呢阿勒泰大部分得靠那个区间车啊，确实还是挺辛苦挺折腾的啊。
2: 所以这个夏天的新疆也是非常的热闹的，有独库公路的风，赛里木湖的蓝，还有烤包子的香，还有这个草原上姑娘小伙的欢笑声，都是藏不住的热情啊，就有点像我们从小到大听过的一首歌，来自阿丽木的掀起
1: 你的盖头来。
2: 哎，对，这个旋律一出来就透着那种爽朗劲儿啊，
1: 是
2: 把这个新疆人的热诚呀还有夏天的鲜活都裹在里面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跟着节奏感受这一份藏在风里的快乐。

0: 精彩。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晚霜呢，在专柜一瓶要6790元，但是今天咱们的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元，下单呢还会再送你两瓶啊它的精华水15毫升的体验装。大家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下单抢购。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轩黎。
10: 我是陈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2: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念诗情，诉诗恩。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教师节特别企划，听我说，听我说，对你说，对你说。
16: 大家好，镇江实验幼儿园的小一班的风木槿，我英文名字叫贝拉，我最喜欢幼儿园乔老师和王老师，他们每天都会抱抱我，陪我一起做游戏。老师辛苦了，老师们节日快乐，我爱你们。
17: 大家好，我是恒星桃花园幼儿园重磅的王以希，祝小满老师教师节快乐，谢谢您教我讲故事、上台表演，让我变得越来越勇敢。我要祝小满老师天天开心，永远漂亮。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的陆诗雨。教师节我最想感谢景甜老师，今年我参加花样少年朗诵比赛，从市赛、省赛到国赛，不管多忙，景甜老师都陪着我练习。
19: 那时候我胆小害怕，声音也放不开，他一遍遍鼓励我，帮我找自信。景甜老师，谢谢您让我

0: 和坚持的滋味，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是甜的。
1: 我是江滨实验小学三二班的栾轩逸，孙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我最喜欢上语文课了，因为学语文可以让我读到更多好看的书。孙老师，您辛苦了，我一定会好好听你的话，让您省心。祝您教师节快乐，天天开心。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给大家所带来的作品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是海蓝之谜的鎏金焕颜晚霜。平时呢，在专柜一瓶要6790元，今天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元。下单呢，还会再给大家赠送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进行下单抢购。
1: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洛伊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2: 忘记你的旅行，正是远的可以。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新疆的秋天啦。
4: 对，说到新疆的秋天，很多人都说阿勒泰就是赏秋天花板，照片看上去是金灿灿一片啊、去了以后大家直接可以化身模特拍大片啊。
3: 对、但是呢得赶趟
4: 啊、
3: 就是有网友就是比如说
4: 时机很重要，
3: 对，他九月底之前有一年他九月底去的，然后前一天刚刚下过雨、那树叶都掉了啊、就没拍到那种满树金黄的感觉，
4: 满地金黄。
3: 对、后来呢就问这个当地的牧民啊，他说最佳的时间是什么呢？每年的9月20号的前后，就一场风雨就能让秋景下线，就有点限时特供的感觉。
4: 嗯，是的，但是呢，如果你没赶上阿勒泰的话呢，还可以去伊犁。十月份呢，去伊犁的库尔德宁就会遇到一种情况，叫做二次反绿。夏天的时候雨水多，部分的草原呢又会冒出新的嫩芽，黄绿交织，而且人比较少嘛，就可以承包一整片的草原，拍照呢都不用躲游客。有民宿老板说啊，很多小众玩家啊都这个时候来，性价比特别高，酒店呢也很便宜，而且还能够安安静静的欣赏美丽的风景啊。
3: 这个好像是我喜欢的一种玩法，
4: 是，
3: 就是人要少，
4: 对，
3: 然后景要美，对吧？
4: 嗯、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冬天的新疆啊，听到这个的话都觉得冰雪天地啊。
4: 对，
3: 所以阿勒泰的雪呢，听说是粉雪，滑雪是超级舒服的。
4: 对，很多人都说新疆的冬天是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十二月呢，去阿勒泰将军山滑雪场，雪呢捧在手里像面粉，滑起来又轻又软，所以叫粉雪，不是粉红的雪啊，是像面粉一样的雪，所以摔倒了都不疼，就跟摔在棉花上一样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禾木村，也非常棒，它的那个木屋啊就被雪裹成了一个个像小蘑菇一样的小房子。早上的时候呢，还能够看到雾凇，还可以坐马拉爬犁穿越雪原，马脖子上的这个铃铛啊响个不停，真的太有仪式感了。
3: 哎，这个就让我想到很多人就是说滑雪没有地方去、其实我们国内有好多
4: 雪场，
3: 对，很漂亮的雪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怕冷的人怎么办。很多人说我想去看啊、对不对？那伊犁的冬天是不是要暖和一点？
4: 对，伊犁的这个冬天雪量没有阿勒泰大，但是也非常漂亮。赛里木湖呢就冻成了蓝冰湖，蓝蓝的冰裂的纹路就像宝石当中的花纹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可以试着在冰上拍拍照啊、你会感觉身在已经是外星球了，那种宝石，
3: 对，
4: 充满宝石的星球。
3: 这个让我想到前两天我妈就看那个视频号嘛、然后就刷到了一个人就拍那个冬天的赛里木湖、然后那个图片，她说哇这个地方太漂亮，我要去。我说请您那不采客户吗？就是
4: 就是没有赶上趟。
3: 对，春夏秋冬它的景色看上去是不一样的。
4: 对，
3: 所以如果有时间有点空闲，对吧，就咱们就都可以去哈。那关键呢，伊犁的冬天呢是淡季中的淡季啊，像中高端的酒店的话也是便宜到离谱的，像四星酒店有的才300多一晚。
4: 是的、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新疆，现在和大家聊到的是新疆最美丽的一个地方伊犁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线上的微信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有去过的话，有一些什么样好吃的好玩的可以推荐给大家呢？接下来一起让我们休息一会儿，来分享杨峰的这首歌《伊犁河》。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2: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新疆啊。刚才我们去完了北疆，那南疆呢？我看资料说喀什一年四季都能去啊。如果你想要感受人文风情，应该什么时候去比较合适？
2: 南疆说实话全年无休啊。冬天我们可以去喀什古城嘛，土巷子，然后那种暖融融的感觉，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然后呢会有那个卖包子的老板喊刚出炉的烤包子，就烟火气是很足的。然后帕米尔的旅游区就更绝了，它是这个慕士塔格峰的雪是常年不化的，冬天去的话人更少，能够独享整片湖景。比如说站在那个喀拉库勒的那个湖边，看着雪山倒映在湖里面，真的呼吸都慢了很多。
1: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南疆的美食吧，是不是除了缸子肉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2: 就比如说像米肠面肺子，吃过没有？
1: 我都没听过。
2: 羊肠灌糯米，羊肺灌面糊，它是煮的比较软糯入味的，然后会撒上那个孜然，所以呢撒孜然之后呢你就不用担心它腥味了，是真的很香。而且他们本地的那个羊跟我们想象中的羊肉味根本不一样，它是那种奶香奶香的。
1: 感觉南疆的美食虽然小众，但是呢还是非常有本地的特点的。
2: 是的。
1: 喜乐还有没有什么宝藏美食？
2: 那就是黄面烤肉，弹牙的黄面配上滋滋冒油的烤羊肉串，然后浇上那个秘制的酱汁，一口面一口肉，夏天吃的时候也非常的过瘾。
1: 说完了这些咸的，我们来一个咸甜永动机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甜品呢？因为我听说过那边的杏皮茶酸甜解腻，还有那个手工冰激凌奶香浓郁，还有蜂蜜粽子啊，是这个粽子呢淋上浓稠的蜂蜜啊，甜甜的，但是并不是齁啊，吃起来满满的都是新疆的甜蜜味道。
2: 而且千万不要说我们现在好像很多的店里面都有卖什么杏皮茶呀，什么新疆的奶皮子酸奶啊，我跟你说本地的味道它就是不一样的。本地的那个新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各个服务区的那个蜜瓜和那个玉米，听上去觉得非常普通的两样东西，
1: 是，
2: 而且我们这边都能运过来吃，但是其实在当地吃真的不一样，它那个口感好像不是我们这边能吃得到的。就有可能就是像那种水果一样，别人说的所谓的树上熟然后直接摘下来吃，我们这边可能就是还没有熟摘下来路上催熟的，所以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些美食都要吃地道新鲜的当地美食啊。
2: 是的，这些酸甜辣香的新疆美食不正是这个新疆好最鲜活的注脚吗？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这首歌，来自于朦胧的新疆好。

0: 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
1: 一起吃喝嗨玩，
2: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2: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Go Go Go！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夏末晴好天气持续，昨天蓝天白云相伴，气温适宜，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8度，体感相当舒适。今天明天镇江有弱降水，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0到29。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来自于毛不易无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无名的人。老师，很多人你可能不太知道每一个老师的名字，但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人民教师。在每一年9月10号的这一天，我们会想起他们，给自己原来的老师发一个微信，打一个电话。我大概已经从毕业到现在，也坚持15年。都会给我高中的班主任发微信，祝他教师节快乐。然后他每次都会反过来和我回同样的，说同乐同乐，也祝你节日快乐。有的时候就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但是会让老师知道你在惦记着他。我相信老师在看到这个微信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快乐。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无名的人，除了我刚刚说的人民教师，

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前段时间抗洪救灾的现场，冲在第一线的人民啊，这个我们的战士们呢，还有医务工作者，在烈日炎炎下晒得黢黑的交警们，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无名的人。但是正是这些无名的人，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有秩序，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的美好和强大。今天一年一度的9月10号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黄子弘凡，叫做《是我也是我们》。这首歌是写袁隆平爷爷的一首歌曲，也是我在秋天会想到非常美好的一首歌。禾下乘凉梦是袁隆平爷爷的梦，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秋天，我们听一听这些美好的音乐作品，大家一起聊聊天，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啊。而且秋天我觉得也是可能让人最感觉到幸福的季节了。街边的糖炒栗子开始慢慢的冒热气儿，苹果一口咬下去，清脆的像是给季节按下了一个开关。玉米、柿子、石榴、红薯，还有湖北的藕都上市了，也是在这个时候陆续有了各自最饱满的味道。如果把秋天好吃当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似乎又少了一点意思。为什么秋天如此美味呢？其实藏在更早以前，从春天发芽到盛夏生长，阳光、雨水、温度一直参与其中，等到白昼依旧明亮，夜晚却渐渐的变凉，那么一些果实开始积累更多的糖分、香气，酸甜和口感也变得慢慢的清晰。所以我们在秋天吃到的某种意义上是此前几个季节留下来的结果。一颗苹果的甜，一粒板栗的香，一片稻田从青绿走向金黄，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它们只是恰好在秋天被我们看见，被我们尝到。如果味道有自己的节奏，如果一季的生长可以被听见，那么秋天或许不只适合被拍下来，也适合被写进一首歌里。于是果实成熟时的清脆，风穿过田野的起伏，从盛夏到初秋的那些不易察觉的变化，慢慢地进入歌词、旋律和画面。味觉之外，秋天又多了一种被感知的方式。我们来听黄子弘凡，是我也是我们。

0: 这里是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轩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3: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14: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3: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4: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3: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14: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3: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4: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3: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4: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3: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4: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3: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4: ，Go Go Go！
1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3: 念诗情，诉诗恩 ，FM96.3镇江文艺广播教师节特别企划，听我说，对你说，对你说。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润州区实验小学43班的吴轩黎，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把祝福送给最敬爱的语文陈老师。数学王老师和英语罗老师，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教导，祝您教师节快乐，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18: 大家好，我叫齐金磊，在这里，我给我的幼儿园蒋老师送上祝福，感谢老师日复一日的辛勤耕耘，课堂上耐心细心的讲解知识点，迷茫时温柔真诚的鼓励，包容我们的粗心与莽撞，值此。

0: 教师节，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万事顺心，笑容常在，桃李满园。祝您教师节快乐！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可可，我今年4岁了，我来自江南市佳幼儿园。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曼曼老师，曼曼老师是我小主持人课的老师，她很温柔，长得很漂亮。教师节就要到了，我要给曼曼老师送上祝福。曼曼老师，节日快乐，天天开心，越来越美。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黄静雯、王菲的这首歌叫做《清风徐来》。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陪你听歌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都市的喧嚣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颗孤独的星辰，穿梭在人潮汹涌的街头，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和方向。我们下面要听到的金玟岐的这首《天梯》，以都市生活为背景，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的那种迷茫和追求。在下班的高峰期，随着人潮涌入车厢里，这样的场景让人仿佛置身在拥挤的地铁，感受着那份都市特有的拥挤与孤独，生活状态转化为一种艺术表达，在共鸣当中也找到了情感的慰藉。歌曲的旋律简单而深情，吉他的伴奏伴随着金玟岐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嗓音，营造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一种怀旧的氛围。我们来听这首《天梯》，相信在这首歌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那些在都市生活当中不懈奋斗的、不断追求的艰辛和不易。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

0: 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夏末晴好天气持续，昨天蓝天白云相伴，气温适宜，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8度，体感相当舒适。今天明天镇江有弱降水，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0到27度。11号阴有小雨并渐止，气温20到27度。12号阴转多云，气温20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103.3。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

你的人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崇拜喘口气，让生活忘记了目的，也不勉强鼓起勇气，只听得

第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下一首听到的是在专辑当中逢人，豆瓣上有乐迷评价说这张专辑编曲在爵士味道上是统一的， 但是vocal的表现让人有点错乱。 一个刚刚摆脱小魔女标签的歌手用一张专辑把自己撕成了碎片，又在这首歌里缝在了一起。有人说他太任性了，但是正是这种任性让爵士名伶在20多年之后依然值得被提起。

1995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真永远》。也许有人认为刘德华的唱功不是四大天王里最好的，但是今天这首歌换谁来唱都不会有这个味道了。创作在90年代末香港乐坛最残酷的竞争时期，刘德华从1985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到今天这首歌发行刚好10年。陈乐融的词写的是他，也是每一个走了好久才走到今天的普通人。走

0: 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念诗情，诉诗恩。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教师节特别企划，听我说，听我说，对你说，对你说。
2: 大家好，我是一年级的杜文七，我从小班开始就学习声乐了。一开始上台，我紧张的快要哭出来，是云歌老师一直温柔坚定的鼓励我，帮我建立信心。现在的我站上舞台，闪闪发光。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最亲爱的云朵老师，祝云朵老师教师节快乐，平安喜乐。谢谢大家。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自己。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中国人呢很讲究饮食，口味常以五味来概括，就是酸甜苦辣咸。酸呢是五味之首，地位非常特殊，可以和各种味道复合。不同人的饮食习惯也不一样，但是普遍都能接受酸食。老食客们要尝遍大江南北，就绕不开北方的酸菜、酸饭、酸汤子、酸奶，也绕不开南方的果酸、虾酸、牛肠酸。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将探究中国的酸食历史，奉上令人分泌唾液的酸味食谱。下面就请跟随我一同打开这本《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

0: 讲书。
1: 酸是五味之首，有人据此呢认为酸是最古老的调味料。或许人类烹饪的第一道菜就加入了来自大自然的天然酸。当人类第一次开始用火烤熟了肉类，想要给肉增添点味道，酸味就成了独一无二的选择。比如随处可见的梅子，摘下一筐，挤出汁液，蘸着肉吃，啊，味道一定格外不同。在盐还不容易获取的时候，用酸来调味儿，再自然不过了。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有了对调味品的介绍，最早的就是盐和梅子。梅子呢是天然形成的果酸，在周代开始出现了用人工发酵制作成的调味料，即稀与唑。据考古学家考证，稀和唑呢都是肉酱，肉类可以分解出大量的有机酸，包含氨基酸、乳酸、醋酸等等。在后世，稀和唑都被一个我们更加熟悉的字所取

姜水酸味更加柔和。更重要的是，姜水不必去外面买，可以在家自制，既简单又省钱。吃面的时候呢，在碗里浇上一大勺姜水，挑几根姜水菜盖在面上，再撒上葱花，点一勺辣子油，大口吸溜着面条，清爽中带着些许香辣味道，十分过瘾。贵州人吃酸和山西人不同，贵州人能将酸味融入日常饮食的每一个角落，做酸的手段也五花八门。贵州各地都有自己当家酸，比如说盐酸、虾酸、香酸、米汤酸等等，每一种酸啊都令人回味无穷。贵州之酸一般要与辣搭配，酸辣是贵州饮食的主调。在贵州都匀世代居住着布依族和水族，这两个民族对酸的追求相当执着。都匀有四酸，就是虾酸、香酸、酸菜酸、糟辣酸。四酸不是小吃，而是调味品。在都匀吃饭呢，几乎顿顿都得和这四酸打交道，因此都匀饮食风俗也可以称为四酸风格。都匀的酸菜跟四川酸菜可不同，贵州人腌酸菜是等青菜晾干发蔫后，加入盐、辣椒粉、白酒、醪糟和蒜片，口感是酸甜辣。这种酸菜呢，流行于贵州全省，但最好的酸菜都出自都匀。酸菜在都匀人的饮食中无处不在，无论是生食还是凉拌，是炒菜还是做汤，处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四酸中的虾酸呢，是用小河虾、小杂鱼发酵而成的，加盐初次发酵后气味发臭，此时再跟辣椒、醪糟和野胡椒拌在一起，放进坛子进行二次发酵，等到开坛，那气味已经变成了一股独特的辣香。吃火锅放进去一点，锅里顿时酸辣鲜香，可谓妙极。香酸呢，是用淘米水制成的，在淘米水中加入凤仙花叶，等到二者充分混合发酵，略微变酸时，再与骨头汤混合进行二次发酵，出坛即是香酸。香酸吃的时候跟虾酸类似，都要配上大把辣椒。四酸中最简单的是糟辣酸，大红辣椒捣碎，拌上盐、姜末，加上少许醪糟，入坛发酵就成了，炒菜做酸汤都可以。糟辣酸火锅最适合家庭自作，热锅大油，以姜丝、蒜片、红椒、花椒炝锅，下糟辣子炒到飘出香味，再加入草果、八角、肉蔻猪料混合，香味浓郁，然后加水煮沸，吃火锅的时候往锅里添加鱼肉以及各色蔬菜就可以了。贵州之酸最美的是酸汤啊，当地有俗语说，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里所说的酸就是指酸汤。酸汤包含的种类非常丰富，凡是能调酸的食物都能做成酸汤，比如米汤发酵可以制成白酸汤，毛辣果可酿成红酸汤，还有上面所说的都匀四酸也都能做成酸汤。贵州人迷恋酸汤跟这里的地形气候都有关系，贵州阴冷天气多，常吃酸汤锅呢能够促进食欲，御寒暖身，而且全家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夏末晴好天气持续，昨天蓝天白云相伴，气温适宜。最低气温为2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8摄氏度，体感相当舒适。今明两天，镇江有弱降水，大家出门注意携带雨具。预计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平稳，云系变化为主。14号前后还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气温方面变化幅度不大，最高气温维持在26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早晚体感微凉。市民需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具体来看，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阴有时有小雨并间止，气温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麦思源再次去见叔叔麦满仓。
1: 赵达生这个人呢、啊，真是不懂得为官之道。你说像个疯狗一样，咬着人裤腿子就不松口啊？
2: 那您还不抓紧收拾他？
1: 你说的容易，哪有那么简单呢？他是省管干部，要处理他，得省委、英国民书记的点头。我说了不算。再说了，处理委级干部的主管部门是省纪委，不是公检法。哎呀，现在这形势，弄不好会伤及自身呢。
2: 但是我跟您说的天心那个事儿，就够他赵大生喝一壶。大麦集团从名义上收购天心，让天心成为大麦旗下全资的子公司。名义上你赵小军给我麦思源打工，但实际上天心仍然是独立运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 天心是做什么业务啊？
2: 环评啊，市环保局的环评全是他做的。
1: 这个可以利用一下。
2: 只有这个赵达生倒了，我们大麦才能继续经营，才能不断壮大呀。
0: 麦满仓看了麦思源一眼，放下茶杯，站起身。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1: 让他等一会儿到我这儿来。

0: 李阳，这样，你找人整一份材料，越仔细越好。到时候给省委组织部、省纪委、省委主要领导各寄一份，再给我一份，明白了？
1: 这一天，许银和赵小军接赵达生出院回家。一会儿先回家，放下东西你再去单位。
2: 先回家哈。回家合适吗？
3: 你腿脚不方便，需要人照顾。先回家住吧。
1: 好，行，听你的呗。
2: 二爷，你好。
3: 哎，爸。
1: 嗯，
4: 那我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事儿，
5: 爸，哎，
4: 你先回来休息啊，先回省得把事情处理完了。马上回去留洋，马上回去。
1: 哦，那太好了。哎，没落在这里哈。哎，我这两本书也够带上了。哎，
4: 嗯，
1: 好了，嗯，行了，嗯，没东西了。嗯。
6: 没事，叫了车了。你这里走走回去不好吗？啊？嗯，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先上。啊。
7: 李大可终于跳了出来，到省纪委向魏长安当面举报。魏书记，我要举报东江省纪委书记赵达生。 赵达生身为纪委书记，却纵容自己的女儿赵小燕在东江市经商，并且企图通过大麦集团对天心评估进行收购。幸亏大麦集团思想觉悟高，有所察觉，及时免除了赵小燕的所有职务。这里是我整理出来的材料，请您过目。
1: 你反映的情况。 省纪委一定会重视的，啊，那你先请回吧。
7: 啊，好的，那魏书记，我先告辞了。
1: 好好。

0: 省委书记殷国民向省委和纪委的相关领导征求意见。
1: 今天请几位来，是想听一下你们对赵达生同志的问题的看法。
0: 省委副书记麦满仓抢先发言。
2: 中央啊，三令五申，严禁领导干部配偶及其子女经商办企业。我省呢，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可是赵达生同志只规定于不顾，怂恿他的子女赵小军和赵小燕在东江开办了天心集团有限公司。尽管后来啊，这家公司被大麦集团收购，名义上
3: 这个公司的老板啊不是赵小军，可是经营还和以前一样，他的女儿仍然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赵达生。作为纪检检察机关的领导干部，知纪为纪，在组织上提出问题以后又整改不力，应该进行严肃处理。
2: 所以我建议啊，免去赵达生同志东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职务。
1: 我打断你一下啊，这个赵小军既然是于仲军的养子，那于仲军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麦副书记，为什么你只建议免去赵达生同志的职务？
3: 尹书记啊，这件事情我是这么看的。于仲军同志虽然也是赵小军的养父，但是赵达生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干部，对于遵纪守法应该比一般的干部要求的更高。这件事情的处理啊，我觉得重点应该处理赵达生，当然了，对于中军同志也要给予批评和教育。
1: 你们有什么看法？
0: 殷国民看向省纪委书记魏长安。
4: 麦书记，这个事情您上次去东江参加民主生活会后啊提出过啊，包括其他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处理。因为赵达生同志啊整改彻底，很快把子女这个公司给封停了，然后这家公司呢被这个大麦集团收购，这也
5: 符合规定
4: 啊。他的女儿啊在这家公司只是一个总经理，不是真正的老板，这是有区别的。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那么领导干部的子女都不能在企业公司任职了，就算任职也是一般的职务，不能任更高的职务。
2: 话呀虽然这么说，道理呢也不错，但是我提出对赵达生同志免职的处理啊是有两个前提的。一是在中央加强反腐力度、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仍然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应该的。二是赵达生同志是纪委书记啊，这种特殊的身份在遵纪守法方面应该起到表率作用，可是他呢带头违反规定，这就更不应该了吧。而且上一次组织上提出问题，整改落实又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啊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对赵达生同志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0: 魏长安立刻表态，
6: 我不同意麦书记的意见。我认为赵达生同志啊，主动整改在前，为此他女儿和他怄气出走，差点被人贩子拐走，差点就出大事。我认为赵达生同志在处理家庭和纪律这个问题上，头脑是清醒的，这样做是对的，我认为他是合格的。
0: 省委巡视组组长吴成甫也赞同魏长安的说法。
7: 对于赵达生同志的问题，我上次跟魏书记专门去东江市了解过，我的感受和魏书记是一样的。我觉得赵达生同志是我省纪检监察战线一名优秀的纪委书记，反腐斗争需要的，尽管他身上也有些小问题，但是他对党忠诚、干净干事、勇于担当的品格也是十分突出的。因此我同意魏书记对他的评价。
0: 英国民又看向省委组织部长。
1: 组织部有什么意见？
8: 我刚才听了几位领导的意见，都有道理，但对于给予赵达生同志免职处分，我觉得还是应该再慎重一些。
2: 我觉得这是你们纪委部门的责任，明明有问题不去处理，一个纪委书记不执行规定，整改不到位，如果要是不处理的话，以后必将会有更坏的影响。所以啊，林书记，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0: 麦满仓死咬着赵达生不放，英国民权衡之后做出了决定。
1: 听了几位的意见，我也考虑了一下，我看这样，省委组织部继续对赵达生同志的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在此期间
9: 由纪委副书记李大可代为主持工作。
2: 好，林书记，
1: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0: 会后英国民留下了魏长安和省委组织部长。
1: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你们考虑过没有，以达生同志的性格，他在位置上的目标大还是不在位置上的目标大？
6: 当然是在位置上的目标大了。
1: 那么好了，如果达生同志一直在位置上的话，
10: 翻了全部收走。
11: 我来拿我的东西。
10: 快点快点。
11: 我说我来拿我的东西。
6: 你们忙你们的，啊！
10: 赶紧！赵达生同志，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办公室了，所以你只能拿走你的私人物品。
6: 我知道，这是我的私人物品吗？
10: 行了，都别愣着了，赶紧！
0: 赵达生一手拿着几件自己的私人小物品，一手拄着拐杖，一面遇到了骆家。
12: 赵书记，
13: 哟，暂时不是了。
12: 您这腿还好吧？
13: 你看呢？
0: 骆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骆家回到秘书办公室，锁上门，打开笔记本电脑，没有新来的邮件。他打开手机，发给林妙雪的短信还是没有回复。赵达生已经被停职，那林妙雪会怎么样呢？突然，外面有人敲门。
14: 有人吗？
13: 谁啊？
14: 是我，朱莉。

0: 进来。
1: 你在做什么呀？没打扰到你吧？
0: 没有。啊，
1: 赵书记说了，临走之前想让我们再交代交代工作，让你过去一趟。哦，
0: 子烈，我有些不舒服，要不这样，你先过去，然后有什么事儿你告诉我。
1: 你怎么了？最近看你气色也不太好，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0: 不用。
2: 我说书记现在也不在了，
3: 现在李大可接替他的工作，
2: 眼下的工作还是得我们自己解决吧。
0: 子林，你那天……哎，算了。
1: 我那天说什么？
0: 没什么。
2: 好吧，那既然没什么事儿，我就自己先过去了。这两天你自己当心点儿。
0: 当心什么？
1: 天气冷了，当心感冒啊。你紧张什么呀？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65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AI 呀、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 不，别在那瞎捣乱。你出去做事。
2: 别放了
1: 吗？放了。
2: 我想陪你帮点忙。
1: 啊，早二哥，你干嘛去了？哎，行行，赶紧走，赶紧走啊！别给我添乱了。
2: 不是你分不了活，我干。
1: 嗯、那你把这垃圾倒了，放在垃圾袋。
2: 好嘞，得嘞。
1: 忙
2: 起来，
1: 就工作去。
3: 周强、崔丽和宋天意正站在门外。
2: 哎呦呦呦呦！我太巧了吧，这也。啊，
4: 怎么我们来你家做客，你拿包垃圾来招待我们啊？
1: 就是。
4: 让你们看看老赵的居家生活。
2: 哎，不用换钱啊！哎，不用，今天都不用换了啊。
1: 好嘞。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这大包小包的。准备行贿啊！
5: 哎呦！
2: 啊！
5: 敢问您现在在哪儿高就呀？
6: 不瞒你说，本人现在是许莹书记的特别助理。
7: 我怎么不知道啊？
8: 嫂子好，
7: 大家了。
8: 嫂子你在做什么？我去帮你吧。
7: 哎，不用不用，就几个菜就好了。您坐吧。
8: 啊啊，去去。哎，还有一位
2: 呢。哎，在路上，一会儿就到。他们不一路来。
7: 哦，
8: 还有一位要来。
2: 对对对，我的老首长，一会儿来了给你介绍。
7: 哎。走走，
8: 那我等着。哎，你们先坐。
9: 嫂子好。
7: 哎，田毅来了。
9: 哎，
7: 苏红和楚楚怎么一块来啊？
9: 哦，苏红带楚楚上补习班去了。
7: 哦，来来，坐坐坐。
9: 好，那我过去坐。
7: 快。
2: 先吃点水果。
9: 嗯。
2: 哎，来了，老首长到了。
4: 我来，我来。
2: 你们留点都没啊。
3: 周强跑到门口去开门。
4: 廖司令，
10: 来，马上在吗？
4: 在在在，你
2: 好。参谋长好。
10: 啊，你好。这腿恢复怎么样？
2: 好着呢，年轻，恢复得快。小崔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老首长，廖先成，廖参谋长。我叫参谋长啊，你得叫他廖司令。
8: 廖司令好。
4: 司令好。
10: 你好。哎，你们家小许呢？
2: 哎，里边正忙活着呢。哎，小许啊。
1: 哎呦。
2: 老首长叫你呢。
1: 参谋长来了，我还能在哪儿啊？给您做饭呢。
10: 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啊？
7: 有你最爱吃的糖醋鱼。
10: 哦，那行、啊，你忙着。
7: 哎，好，你坐坐坐啊，我一会儿就好。
10: 好，
7: 坐坐坐。
2: 您请。
10: 大师兄
2: 啊，
10: 你恢复的不错了。
2: 可以，年轻嘛。我看您气色。
1: 那个
2: 啊，
1: 首长，你慢慢吃，我先出去了。
2: 嘿，别啊，一会儿吃。
1: 学校有个老师刚生了小宝宝，我过去看看。啊，你陪首长好好喝。哎，那个吃完了什么都别管啊，放到我回来收拾。啊，
2: 多贤惠。
1: 首长，我先走了啊。
4: 福气，
2: 您看我福气还福气好啊。辛苦了啊，小许同志，
4: 你好吗？胡椒粉，胡椒粉，这胡椒粉放哪儿？您来，
2: 什么都得问。
3: 许莹正准备出门，廖先成站起来走到门口。
4: 来来来来，坐。
10: 谢谢你啊。
1: 好。
7: 哎呀，瞧您客气的，你一来啊，看把大神高兴的。
4: 别客气，别客气。
3: 廖先成回头看了一眼赵达生，
10: 这怎么看？也不像闹矛盾的两口。
4: 真的？
1: 首长。这事儿，咱私下单聊吧。嗯，这么多人。
10: 好啊，做的事儿不一样。我的话你听明白。
1: 来来来，我们喝点。你还不是向着他埋怨我呗？
10: 我可没那么说。反正我的意思你听懂了。
4: 行了，够了，反正够了。
10: 哎，我说，这差不多，咱们就给分台阶下。要不，就给他搭个梯子。让他往上爬吧。
1: 你都说话了，我考虑考虑呗。
10: 好，
4: 这是最简单的。
10: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那我先走了。
4: 是吗？
1: 您吃好喝好，要是我回来您还没喝醉，我再敬您。
10: 嗯，等着你。
1: 走了。
10: 好。
3: 天已经黑了下来，许莹走下台阶，看着自家亮着的灯光，欣慰地笑了。客厅里的人都没有动筷子，大家一起看向廖先成。

0: 书记，啊不，老赵啊，现在是停职期，那我们聊我们的，老赵旁听啊。
1: 我也只是听到了些风言风语，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了解。今天来，第一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听完意见以后，给你们出出主意，啊，把一把关，最好能起到查缺补漏的作用。那咱们就谈谈。
2: 那大家都聊聊呗。
3: 赵达生说完，周强他们先后发言。
4: 行，我先说吧。嗯，李大可和于中军的关系，我们一直都有怀疑。也就是说，我们的动态一直是属于半透明状态。但是最近这一系列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双方都有所戒备了。
5: 回头你把东西整理了。
4: 李书记，你需要什么
5: 可以直接跟我说，何必自己在我这儿翻箱倒柜的找？
4: 接下来就看谁能挺到最后。
6: 根据现有的资料，林妙雪到底在哪儿，我们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银行方面的，香港方面的，林妙雪是否经手过大额的汇款？
7: 这个项目呢，是他揽过来的，所以呢，这个钱呢，也是通过他打入到我们的实验室的。
5: 那你们知不知道是哪家公司？
7: 叫思源股。
8: 我听说有领导和你们打过招呼。
9: 没有没有没有，哪有这个事情啊？
8: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6: 如果我们相信于麦林是有关联的，那么肯定还有我们没发现的。
10: 嗯，洛家现在情况比较模糊。陆老师啊，你有没有拍当时的照片给我看看呗？
4: 真拍了，你看。
10: 谢谢。

0: 边走边和林妙雪通话。
1: 小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最后一句。我又问了一下，你爸目前的涉案金额至少要判10-20年，他现在在里边身体是越来越糟，过几天就要判决了，对不对？他会死在里边的，你总不能这么狠心吧？
2: 我狠心，这么多年谁管你们的？你孝顺你去啊，别拉上我。
1: 不是，喂。
0: 林妙玲见妹妹电话挂了，她赶紧上车开车离开。洛家的车一路紧跟着林妙玲，最后来到了洛家曾经来过的军府别墅小区门口。林妙玲下车跟保安打招呼：“
1: 哎，辛苦啊，同志。那个，我去11、12，
3: 到底去几号？
4: 21、38、45。
3: 我都试了多少号了哈？你就让我进去呗。”这不开玩笑吗？你从1报到100，我还能让你进去看个遍啊？
5: 我是进去看我妹妹。
6: 叫什么？
5: 林妙雪。
6: 我问你叫什么？
5: 我叫林妙玲。
0: 保安查看了一下手上的29号别墅允许来访人员名单，于仲军、林妙雪、麦思源、高翔和李大可。
6: 走吧。
5: 谢谢啊。
6: 不让进。
5: 哎，为什么不让进啊？
6: 允许进入他们家的人员名单里没你，懂了吗？
5: 不是，我是他哥哥，他是我妹妹，我进去找他，我怎么了？我就是。
6: 你走吧。
5: 不是，哎，同志啊，我去找我妹妹，对不对？你不能不讲理啊，是不是？
0: 洛嘉在车上听到这里，拿出手机给林妙雪发短信：“你在军府吧，见一面吧，时间地点你来定。”他没等林妙雪回复，直接开车离去。林妙雪收到这条短信，立刻紧张起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刚巧于仲军从楼上下来。
7: 哎，怎么这么安静啊？小家伙，
8: 哎。
0: 林妙雪放下手机，于仲军已经抱起孩子。
7: 哎呀，这怎么尿布都湿成这样？多长时间没换了？
9: 是吗？
7: 这会捂坏的。
9: 我去换，我去换。
7: 啊，慢点。哎，一定擦擦干啊。
0: 于仲军走到茶几边，点了一下林妙雪的手机屏幕，洛嘉的短信立刻显示出来。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7: 怎么样？
9: 好了，
7: 好了，来来，给我，给我。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66集，导演

0: 让你的这个神经元哈。最近呢正值开学，重庆某高校电子商务专业的大四学生新疆的小伙子拉木，从新疆和田老家带了100斤手工切糕，跨越3500公里重返校园，分给老师和同学。这批切糕呢都是他的妈妈带着家人制作的，耗时整整3天，原材料成本大概4000，加上1250块钱的空运费，总花费超过了5000元。班上呢大概有100人，正好每个人能分到1斤左右。据了解，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带家乡特产返校分享了。从大一开始，他就陆续带过真空包装的烤全羊、大狼和各类的瓜果，让同学们领略新疆风味。今年呢是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因此呢他也特别准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
1: 真的啊，我先擦擦口水啊，我只能说这同学能厨啊，不错。
0: 而且从这当中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切糕没有我们平时买的那么贵。
1: 你又发现滑点了。时间是傍晚的5:09啊，说到这个新疆小伙啊，一个特别热情的小伙儿，我们听到一首啊充满这个浓郁的新疆风情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也祝愿各位周四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1: 是我。
3: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4: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22，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5: 拜托了下班路。
4: 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5: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
4: 溪。是的，这个点啊，下班之后啊，很多时间属于自己啊，很多人可能会去喊上朋友啊等等出来聚一聚哈、放松一下。我不知道各位啊，这个身边的朋友多不多，就有网友总结了朋友少的一些人的特点 比如说习惯呢把人群分类为挚友、同事、熟人，认为呢挚友以外的都只能算是熟人，很少将某些人视作呢普通朋友，而且呢就算是挚友也觉得时常网上聊聊就好，几个月才见一次面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5: 我觉得也有一些道理哈。而且呢这个见面之后的聊天内容，男性是什么样的我不敢太说哈、反正我和我身边很多女性的朋友大多数是以骂老板或者骂老公骂男朋友作为结束的。
4: 我一算啊，你应该就是骂老板吧。
5: 就我和我朋友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看到朋友结婚他完了，看到朋友发财我完了，总之就是很矛盾。开玩笑，并没有哈。
4: 总结一下就是可能是看不得朋友受苦，更看不得朋友开路虎。
5: 其实我最佩服的是我的那些朋友们，就是明知道我也没什么用但是还能把我当朋友。
4: 是真朋友啊。这你就不懂了，你知道吗，在优秀的人啊也需要一个不咋地的人来做陪衬。
5: 你是说我这么优秀的人需要你来陪衬是吧？
4: 正好相反。
5: 就拿影视剧来说，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短剧平台红果短剧日活跃用户数已经达到了1.68亿，这一数字呢不仅创下了行业新高，更一举超越了爱奇艺、优酷、腾讯和芒果 TV 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的日活总和，标志着短剧已经正式实现对传统长视频的彻底逆袭。更让人瞩目的是用户粘性，红果短剧用户人均每天观看时长超过了2小时，远超传统长视频平台的平均使用时长。这一数据呢也反映出短剧精准契合了当代用户碎片化高频次的娱乐消费习惯。业内指出说，短剧的爆发也不是偶然，制作成本低、周期短、回报快，叠加算法推荐和付费解锁模式，形成了高效的商业闭环。而传统的视频平台呢，虽然说内容厚重，但是呢更新比较慢，广告多，追剧成本高，逐渐就被年轻用户疏远了。业内人士也预测未来长短视频可能会走向融合共生，但是呢短剧作为新兴的主流娱乐形态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了。
4: 真的哈，短剧真的要大声说一句了，感谢各位同行衬托啊。
5: 是，但是我

0: 我找尽裂缝，生活通道我经过了严格的评估。
1: 所以说啊，你看引起这么大的这个讨论啊，只能说咱们消费者还是理智的啊。
0: 我只能说他别想甭想赚到我的钱。
1: 是，所以说如果有一款产品啊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就一定是有它的过人之处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鎏金系列哈，虽然贵，但是胜在功效突出啊。
0: 嗯，
1: 今天我们翡翠针线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高端护肤系列啊。海蓝之谜的鎏金焕颜晚霜，也是一款能够让各位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装个一瓶啊，真的很贵，6790块钱。
0: 嗯，
1: 今天我们也是50毫升正装，只要699元，有效期是到2028年7月份，
0: 将近2年的时间哈。
1: 是，下单呢还会送各位2瓶鎏金水15毫升体验装。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成素源哈，限量200组。各位呢有兴趣可以去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0: 是，可能提到海蓝之谜，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家的那个经典面霜。这款鎏金焕颜晚霜呢，是属于他们家更高的定位的一个护肤的系列哈。它呢作用于晚间皮肤修复的一个黄金时间，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之外，还做了2大升级。第一个呢就是提拉紧致更给力，是第二个呢是会跟着你睡眠的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会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的质地接触皮肤之后呢，会转化成精油感，吸收之后会形成一层柔润的薄膜，睡前涂上它，一觉起来皮肤就是那种又软又嫩又亮的状态，很像是睡了一个美容觉。
1: 是的啊，专柜的一瓶6000多块钱哈，平时可能各位舍不得买，今天呢699元一瓶50毫升正装，还加赠2瓶15毫升的这个鎏金水体验装哈，有效期是到2028年7月份。
0: 是，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哈，有效期是到2028年7月份。
1: 对对对，2年不到时间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除此之外呢，我们商城还推出了这个金秋团圆季大牌送好礼的活动，海蓝之谜啊、雅诗兰黛啊、赫莲娜的超底价直降哈，添加福利官解锁全部特权，10副满499元随单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满888元呢加赠大牌明星单品或者是中秋好礼，任选带回家。各位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可以点击链接去购买了，金秋囤货也正当时了。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点54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各位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Go!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

哦，这是来自于孟凡铭的一首歌，叫做《知秋》。秋天有很多很多美好的歌曲，每一个季节都在写不一样的故事，而秋天的故事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和味道。秋天会很好，你上热在场，那么说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渴望而不可得的感情吧。知秋其实知道的不只是秋天，而是开始强迫自己逐渐接受这个秋天早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秋天了。这首歌像是娓娓道来的诉说，是风轻云淡的悲伤，但只要是拥有过那样美好的秋天，人生大概就没有太多的遗憾了吧。秋天在伊川卓木的诗里是秋日的天空寂寥，没有片影，觉得太寂寞了，有乌鸦什么的飞翔也好。我是一个很喜欢秋天的人，因为温度适宜，景色适宜，怀旧适宜。在这个季节里，你可以把你的思念放到落叶上，放到闲云上，放到秋风上，他们都会将你的思念收藏或者带去远方。云很淡，风很轻，闻花落而知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这是来自于周迅的歌，名字就叫做《秋》。

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你用过吗？今天大牌美妆的福利专场给你带来海蓝之谜的高端护肤的系列，拥有很高人气的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的一瓶要6790元，今天50毫升正装只要699元，下单还送你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来进行下单吧。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是品牌很受欢迎的基础的护肤单品，而鎏金晚霜则属于品牌定位很高的

0: 肤的系列，面霜主打白天防护，晚上才是皮肤修护的黄金的时间，要用更专业的晚霜给足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的护肤。那么这一款鎏金的晚霜呢，除了核心成分的神奇的活性松萃，还做了两大升级啊，一个是提拉紧致更给力了，第二个是会跟着睡眠的节奏慢慢的去释放营养，那么你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的质体接触皮肤的瞬间就瞬间的化成精油感了啊，然后会形成一层薄薄的那种膜，那么睡前涂上它，一觉起来皮肤是啊那种很软嫩亮的状态，像睡了一个美容觉。那么给大家算笔账啊，专柜50毫升的鎏金晚霜6790元，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699元，拿下50毫升的正装，还送2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一折出头的价格啊，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抗老面霜，说出去谁信呢？有效期到2028年的7月啊，晚霜天天用，多囤2瓶。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售完不补，赶紧登录。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0: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

这首歌叫做《清风徐来》。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陪你听歌的电台情歌，我是依小潮。在都市的喧嚣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颗孤独的星辰，穿梭在人潮汹涌的街头，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和方向。我们下面要听到的金玟岐的这首《天梯》，以都市生活为背景，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的那种迷茫和追求。在下班的高峰期，随着人潮涌入车厢里，这样的场景让人仿佛置身在拥挤的地铁，感受着那份都市特有的拥挤与孤独，生活状态转化为一种艺术表达，在共鸣当中也找到了情感的慰藉。歌曲的旋律简单而深情，吉他的伴奏伴随着金玟岐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嗓音，营造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一种怀旧的氛围。我们来听这首《天梯》，相信在这首歌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那些在都市生活当中不懈奋斗的、不断追求的艰辛和不易。

让我们自己搭建一座通往内心深处的天梯吧，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能够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思考。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也属于秋天，不过这里描述的是北京的秋天。如果你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一定不要忘记了，如果你是一个有鼻炎的人，或者很容易过敏的人，一定要记得戴好口罩。

此刻正在收听的是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都会在这里陪你听歌，和你一起聊聊天。这一周镇江的天气还挺不错的啊，都是晴好的天气。今天镇江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比昨天的温度稍稍的高一些。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基本上这段时间都会持续在20到30度这样的一个气温。那么到了下周，可能最低温度也会跌到10几度，所以大家可以把秋天的小外套啊，一些薄薄的外套都可以拿出来了。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一到换季就会觉得非常的烦恼啊，因为这个换季收纳是一件我觉得挺考验人的智商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说智商呢？我觉得真的换季这件事情，原来在我看来不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把夏天的衣服放起来，把冬天的衣服拿出来，后来才发现怎么放怎么叠，到底要放在哪些地方，然后呢秋天的衣服拿出来怎么挂，衣服和裤子到底要怎么样的摆放，确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怪不得现在外面这么的流行这种居家收纳，而且很多城市的收纳师还真的挺贵的。你是一个喜欢收纳的人吗？在这样换季的季节里，你秋天的衣服都拿出来了吗？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2: 梁咏琪远距离。
3: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2: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3: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2: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4: Let's go。
2: James Brown, Vito Vito.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上学的时候，我们很少认真看老师的脸，我们惦记的是下课铃，是黑板上的倒计时，是课桌底下悄悄传过来的纸条。老师站在讲台上，像一盏亮了很多年的灯，我们经过它被照亮，然后继续往前走，直到多年之后，下着雨的傍晚，我们才忽然想起那盏灯一直停留在原地。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1957年，那年摇滚乐刚刚长出第一颗牙齿，一个叫做 Chuck Berry 的年轻人把教室写进吉他的和弦。 Chuck Berry, School Days.

这是来自 Julian Andrews 演唱的 Don't Write Me， 这首歌出自于1965年电影《音乐之声》，他饰演的玛利亚唱响是罗杰斯与汉斯季默的经典，也是音乐启蒙课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旋律。西方的课堂有玛利亚，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里有一扇亮着灯的窗。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这首歌创作于1976年，却在80年代的校园唱遍大江南北。那是一个尊师重教的风气刚刚重建的年代，作词者金哲、作曲者董希哲都是朝鲜族音乐人。歌词里面说，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群星都在为他作伴。1980年，这首歌获得了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二等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年合唱团。

这是来自 Bill Withers 林欧美，他1972年创作演唱收录于专辑 Still Bill， 是欧美毕业季与感恩场合最常被点名的歌曲之一。毕业这件事，90年代的校园民谣唱得最好。1994年，高晓松写了一首歌《老狼》，用木吉他把它唱红。那一年，磁带在课桌间传来传去，歌词被抄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同桌的你唱的是同桌，但唱着唱着，谁都知道他在唱告别。这是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

0: 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1: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2: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3: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4: 我是窝一凡。
1: 我是吴玄黎。
2: 我是陈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8: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7: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8: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7: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8: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9: 一段著名的吉他 solo 由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生活中的一些将就的决定，最后往往其实都被我们推翻了。将就着选的房子，住了几年还是想换；将就着干的工作，熬了几年还是想走；将就着在一起的人，到最后还是散了。因为将就的本质，就是用今天的妥协，给未来的自己埋下一颗不甘心的种子。等那一颗种子发了芽，再大的房子，再安稳的工作，再看起来差不多的关系，都会被连根拔起，推翻重来。古人造将就这个词，最早呢是出自《诗经·周颂》，将是扶着顺着，就是靠近完成，顺着来靠近去，差不多得了。那听起来呢很稳妥，但是古人呢还有另外一句话，当是非邪正之交，不可少迁就，少迁就则失从为之正。在是非正邪面前，一点点迁就都不行，因为迁就就失去了扶正去邪的机会。有些事可以将就，有些事不可以。如果说心里面始终有一个声音在说不，别急着捂住它，那个声音呢，可能就是你对自己最后一点诚实。

郑少秋《醉人一吻》，收录在他1993年的专辑《大时代》当中，由潘伟元填词。整首歌用了一种近乎诉说的方式，就像在深夜的灯光下，对着一个人慢慢说着自己的心事。歌词里写的万千恩爱都化入美梦去心印心，唱的是一种从不后悔的笃定和深情。潘伟元的词啊，向来直击人心，再加上郑少秋那种温润当中带着沧桑的声音，你可以想象一个经历了太多故事的男人，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依然觉得等到那个人就是这辈子最好的事。这首歌也在很多人心里成了一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深情之作。听完了跨越半生的眷恋，我们好像还沉浸在那份浓得化不开的深情当中。但感情这件事，有时候啊，越是浓烈，越容易在散场后留下漫长的沉默。下面这首歌没有那么多缠绵的回忆，反而多了一份分手之后的倔强和疏离。让我们换个心情来听伍思凯《不要再提我的名字》。

0: 不要再提我的名字，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收录在伍思凯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当中，由伍思凯亲自作曲。关于这首歌，他还有一个粤语版叫《再会了》，由刘德华在同年年底演唱，还帮他拿下了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奖。
1: 或许终于要放手了。
0: 不过两个版本的气质其实不太一样，刘德华的粤语版唱的是一场成年人之间体面的告别，而伍思凯的这首国语版更多了一份自我封闭的疏离，他的声音当中带着一种分手之后不想再被提起的决绝，整首歌的编曲也相对的收敛，人声反而格外突出。当他唱到就当我们从来不曾相识的时候，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而是用一种很克制的声音告诉你，我是我，你是你，那些过往就让它留在原地，这样把伤心藏在平静之下反而更让人揪心。
1: 我是我，你是你。
0: 有些感情可以随着一句轻描淡写的再见就此画上句号，而有些感情却像是一场无法躲避的风雨，你越是挣扎越是深陷其中。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两位实力歌手的合作，爱情里的反反复复，欲留还聚，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李杜，难以抗拒。
2: 人生总是丰富。

0: 其情大约在冬季。那句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就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车票，字迹早就已经模糊了，但是却依旧被小心地揣在胸口。
1: 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那个时候一起躲雪的屋檐，如今可能早就已经不见了。愿所有大约在冬季的约定，即便迟到30年，也终会在一场雪里抵达。
1: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生气。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夏末晴好天气持续，昨天蓝天白云相伴，气温适宜，最低气温为2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8摄氏度，体感相当舒适。今明两天镇江有弱降水，大家出门注意携带雨具。预计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平稳，云系变化为主，14号前后还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气温方面变化幅度不大，最高气温维持在26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早晚体感微凉，市民需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具体来看，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阴有时有小雨并间止，气温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美观，不需要维修。但如果托底部位划伤后长时间不去修补，有可能会生锈，从而带来安全隐患。严重的托底甚至会造成汽车底部的部件损坏，比如发动机的油底壳破损，会导致机油泄漏。如果继续行驶，相当于发动机在无油状态下运转，最终损坏发动机。托底还可能造成汽车底部的牙箱、半轴以及拉杆变形损坏，所以在路面情况恶劣时应减速避让，防止托底发生。

托底属于突发情况，或者出现在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如果一不留神，路上的大石头就直接带进车底，损伤底盘。托底的严重程度和障碍物大小、车速的损伤部位有关，障碍物越大，车速越快，车辆托底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常常伴随着很大的响声，说明撞击的力度很大。汽车底盘部件有的可以承受较大的力，影响不大，有的部件呢很容易损坏，所以出现托底要及时下车检查受伤位置和损害程度。底盘部件损坏率比较高的有水箱及水箱框架、发动机油底壳、还有变速箱油底壳、排气管。在这里提醒您，下车检查前请务必将车辆停在安全位置，以免造成追尾给自己带来的危险。

果托底位置不是油底壳这种地方，一般不会有液体露出，那么建议您再检查托底位置，看看有没有大的变形，比如水箱框架变形、排气管变形、三角臂变形等都能轻易看出来。如果障碍物不大，车速不快，可能既没有漏油也看不出变形，那么就可以继续向前开一段试一下车，看有没有异常。常见的异常有跑偏、异响、打方向很费力等，再就是踩踩刹车看是否正常，因为刹车油管从底盘穿过到了后轮，托底也有可能伤到它。如果没有异常可以正常行驶，如果自己不确定可以直接叫救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托底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念诗情，诉诗恩 ，FM96.3镇江文艺广播教师节特别企划，听我说，对你说，对你说。
11: 大家好，我叫周继卓，我是贺家漏幼儿园抽抽小麦，我最喜欢刀大帅气的刀老师，最喜欢温柔漂亮的陈老师，喜欢照顾我们的彭奶奶。
12: 邓老师、陈老师，教师节快乐！我爱你们哦。
13: 大家好，我是贺家梦月月小班的江景腾，祝龚老师、吴老师、蒋老师节日快乐！
14: 亲爱的沈老师，我是您的小朋友崔子谦，谢谢你教会我很多本领，陪我快乐长大。祝您教师节快乐，祝你永远美丽，身体健康。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镇江实验学校魅力之城分校62班的佘子成。教师节来了，在这里我想为刘老师送上最真诚的祝福。亲爱的刘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从一年级懵懵懂懂的小不点，到现在6年级的我们，您陪我们走过了整整6年的小学时光。课堂上您认真教我们知识，下课还能和我们玩成一片，有您在，我们心里就特别踏实，特别有安全感。谢谢您做我们成长路上的小太阳，我们真的特别爱您。愿您永远笑容温暖，天天都有好心情。
16: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7: 来喽。
16: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7: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6: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7: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6: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7: 哎，删删删删。
1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一下汽车托底的几种情形和应对办法。第一，陡坡。过陡坡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和排气管，在通过特别陡的坡时，如果底盘比较低，走到顶坡时很容易托底，同时下陡坡时也要注意，因为一些轿车的前保险杠比较突出，下到坡底时如果速度稍快，前杠或者前唇很容易直接磕到地面上。应对的方法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可以尝试斜着上坡下坡，就是单侧前轮先碰到坡底或者是坡顶，减少托底发生。

容易出现汽车托底的第二种情况，马路牙子。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侧裙、轮胎壁。上马路牙子不仅容易托底损伤前保险杠和车身侧裙，还容易挤压刮伤轮胎壁，造成轮胎鼓包甚至爆胎，同时对悬挂也有一定的损伤。那应对的方法就是非必要不上马路牙子，如果没有其他选择，也要让轮胎底面正对马路牙子，不要让轮胎侧面碰到马路牙子。第三呢，就是路面坑坑洼洼，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轮胎、悬挂，路面的凹陷、沟槽、没有井盖的深井等地形也会发生脱底。那躲不及就尽量减速，缓解对轮胎和悬挂的损伤。

0: for you。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一路有你。

0: 有独立见解的好老师，也绝对不会因为一次考试成绩来衡量一个学生。学习本来就应该是快乐的嘛。可是，我现在做老师，不到8年的时间，已经变成了我自己最不喜欢的样子了。
1: 我们终将成为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不过那些说的都是俗人，您不一样。
2: 您能因为我的一通胡言乱语，竟然跳出来审视自己，这种自己能力绝非凡人能做到的。您这是大智慧啊！您就是一名特别优秀的老师。
0: 谢谢。
2: 齐天佐准备给自己的煽情戏加码，他把头靠到窗玻璃上。
1: 我现在真的很羡慕齐梦儿。
0: 为什么？
1: 假如一切可以重来，我特别想做您的学生，全班最优秀的。你说话也太幽默了，和你聊天还挺开心的。我也一样。
3: 能碰到一个和自己聊得来的人，真的不容易。
2: 齐天佐热情地伸出手去，可惜服务员端上来的咖啡让两个人的手没有碰到一起。
3: 谢谢。
2: 此刻，齐天佑接齐墨文放学经过咖啡店门口，
4: 不让你带的东西你都带齐了吗？
3: 你要问几遍啊？带齐了。
2: 你少丢三落四的，我就不问了。
3: 上课的时候别老交头接耳，好好认真听讲，啊！哎，
4: 老爸，
3: 啊，
4: 是不是我大伯和我班主任在谈恋爱啊？别
2: 胡说八道，谁跟你说的？
3: 齐墨文拉着齐天佑，用手指着咖啡店里的齐天佑和方老师。
4: 你看，
3: 看到这两个人居然坐在一起，齐天佑也愣住了。
5: 谈笑风生的方老师和齐天佐也看到了齐天佑父子。肖楠不放心齐天佐，他在家里打电话给方老师。
6: 方老师啊，那个墨文大伯是不是已经跟您道过歉了？
5: 孩子大伯跟我沟通过了，我觉得之前都是误会，现在误会都消除了。
6: 哎呦喂，方老师！
5: 您这太大人大量了，哎呦，我跟您说，我们家大伯呀是做技术的，没有什么文化水平，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6: 其实他大伯也挺懂教育的，我们的很多观点都不谋而合。
5: 啊？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你看这个方老师高度就是不一样。
6: 啊，
5: 我不仅不计较。
6: 我还想着咱们哪一天约着他大伯一起吃个饭呢，他常年在澳门，可能也想吃一吃正宗的本帮菜呢。
2: 没问题，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方老师，您放心，我肯定找一家最好吃、最正宗的澳门菜，我到时候让他大伯亲自上门接您去。
4: 好啊，好啊，改天见啊。
2: 哎，
6: 那就这样，方老师，再见，再见。
2: 收收。
6: 齐天佑父子俩走进家门，
5: 回来了。
2: 啊。
6: 嗯。
3: 我大儿呢？哎，
2: 后边呢？
6: 大儿今天开心不？怎么了？哎呀，嚯！书包有那么沉？
3: 妈妈，
6: 啊？
3: 那个我大伯跟我们班主任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5: 小孩，你净关注这干嘛？别瞎起哄啊！
3: 妈妈，我没起哄。
6: 你怎么知道呢？
3: 他们在那喝咖啡，甜甜蜜蜜。
6: 肖楠疑惑地看着齐天佑：“莫文，你去先洗手，先去洗手。”哎，这天佐啊，挺有办法呀，这又把方老师给拿下了。我去，怪不得刚才方老师给我打电话，还要一起约吃饭。我的天哪，这要是天佐和方老师…… 成了闺蜜，
5: 那我大儿子学习成绩不就蹭蹭往上涨，考上哈佛指日可待了吗？

0: 还能再功利点吗？你不要老是这么市侩好不好？
1: 齐天佑，你不要没良心！你为什么能活在真空当中？你为什么能在这说三道四？你为什么能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不是因为我萧南市侩吗？不是因为我功利吗？否则怎么能保护好你，让你这么清高呢？
0: 莫文，先回去写作业，好吧？准备好这个铅笔啊什么的，都写完了以后，我去检查哈。注意审题。
2: 关上门啊！
3: 萧南轻手轻脚跑到齐莫文的房门外，静静地听了一会儿，这才重新坐到了沙发上。
0: 这个问题啊，我得跟你聊一聊，这个很严重的啊。齐天佐他是个大花花公子，他见一个爱一个，你知道吗？
1: 我太了解他了。
0: 好，他现在跟莫文的这个老师啊，小学的。那以后初中、高中、大学怎么办？都让他上吗？
1: 老公，你别说，这还真是一个思路。哎，但是要碰见个男老师怎么办呢？哎，
0: 像你这么没有道德底线的，男的也照样上啊，把他推上去啊。你呀，想问题永远都是就这么直接，而且就这么市侩。为什么说你市侩？你不考虑后果的。他是个大花棍。他感情不固定，
4: 不谈亏欠，这样多好。
0: 人家电话已经挂掉了，我听见了，恶心的。
4: 别没关系，就管我，
0: 我不管他，我管我的事儿。你把方老师微信删掉。哥，快，删掉，删掉。哎。
3: 齐天佐打开手机，胡乱的点了几下。
5: 哎，删完了。
3: 齐天佑哪里肯信？
0: 哎，你手机壳背后这个小丑是小丑吗？
5: 这个是限量版的。
0: 哎，哎，
3: 齐天佑一把夺过手机，
0: 你删掉个屁！
5: 我看朋友圈，我看。
3: 两个人正在抢手机，突然手机响了。
0: 齐天来电话，
5: 那你聪明。喂，又怎么了？
3: 早晨，齐天佐准备上班。
5: 我走了，老头。有时候我打电话啊。
3: 一直在院门外等着的叶敏仪立刻藏了起来。齐天佐刚关上院门，叶敏仪立刻把手机顶到了他的腰上。
6: 再见。
5: 劫财劫色啊？
6: 劫色。
5: 幼不幼稚？
6: 那女的跟你什么关系啊？
5: 谁呀？
6: 就是我们一块吃饭偷瞄我的那个。
5: 上班呢，
6: 我辞职吧。
5: 因为点什么我辞职啊？
6: 因为我觉得不合适。凭你的才华，你在哪里工作不行？为什么非要跟他一块工作呢？
5: 你爸介绍给我这工作的呀。
6: 梁大威给你介绍的。嗯，那你更得辞职了。
5: 叶敏仪，餐厅今天来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我如果迟到的话，老板肯定会开除我。到那个时候，我连我自己都养活不起。
6: 我养你啊。
5: 哎，师傅。哎，我出来了，你稍等啊。我车来了。
0: 哎，你把手机给我，我去上班呢。
6: 没有手机会死吗？
0: 我上班用。
6: 你去上班吧，快去。
3: 叶敏吉拿着齐天佐的手机，一闪身躲进了邻居家的院子里。等叶敏吉出来时，齐天佐已经不见了踪影。此刻，权威在后厨焦急地看着时间。
7: 这都几点了？齐天佐还没到吗？
3: 陈朗阴阳怪气地走过来。
8: 齐老师肯定是因为什么事情给耽搁了，毕竟好多事情都比工作重要，你说对吧？
3: 甜甜立刻反驳他。
9: 我偶像从来不迟到，他肯定是突然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7: 你们很闲吗？
3: 齐天佐不停地看着表，他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可始终没有打到出租车。过了一会儿，权威再一次走进后厨，看着陈朗和甜甜。
7: 齐天佐呢？还没来吗？
8: 还没到。
7: 怎么还不动啊？站着干嘛？
8: 齐老师不到，谁敢动啊？
7: 你跟他工作也有段时间了，不会吗？
8: 这道邂逅对齐老师来说有重大的意义。

0: 所以他从来不外传，他总说这套邂逅啊，有着一段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你说他说这些，我又体会不到。我可以试试。
1: 胆儿怎么那么大？
2: 此刻气喘吁吁的齐天佐正在边爬楼梯边穿工作服，他跌跌撞撞的跑到了权威的面前。
1: 实在对不起啊，对不起，知道了。
3: 你什么情况啊？
0: 不会又是因为什么邂逅吧？工作时间不太自如，好吧。到什么地步了？都做好了是吗？
4: 就差偶像画龙点睛了。
0: 好，今天算你旷工啊，下班以后找我一趟。陈朗立刻把准备好的绿色裱花袋放到甜甜的手上，甜甜又双手捧着交给齐天佐。过了一会儿。 齐天佐当着客人们的面，聚精会神地在每一份甜点上表出简洁而精致的造型。权威甜甜和陈朗心态不一，默默地注视着齐天佐的一举一动。不一会儿，甜点摆放到了每一位客人的面前。首先感谢各位光临本餐厅，请允许我说几句。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难忘的回忆。我想最让我们刻骨铭心的，就是爱情吧。今天，我特意为大家带来这款有故事的甜品——邂逅。希望你们会喜欢。我建议你们第一口先要品尝那黑白之间的绿色。
4: 陈朗不易察觉地笑了一下。
0: 客人们的情绪被齐天佐煽动起来。黑白之间的一抹绿色，来尝一下。他们欣然拿起汤匙，舀起齐天佐说的那绿色，轻轻地放进嘴里，然后闭上眼睛。突然，每个客人都做出了流眼泪、咳嗽的痛苦状。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这是美味吗？
5: <笑>齐天佐傻了眼，权威悄悄地把甜甜叫到一边，他拿过裱花袋闻了一下。
6: 芥末，您疯了吗？我不知道，陈朗给我的。
0: 客人们已经从痛苦中恢复过来。啊，
5: 你确定这是齐天佐的作品吗？
6: 我确定。
5: 那就请甜品大师。 你亲自尝一下，这是邂逅的原味吗？我，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十九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佐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再拿了几瓶不一样洗水来，不一样的都换上来。哎呀，还可
1: 你净带点好消息。<笑>晚上，齐天佐回到休息间，陈朗换好衣服，正准备离开。
2: 今天这事儿，你触碰到我底线了。
3: 齐老师，我没听明白，谁触碰到你底线了？
2: 招越来越低级了。嗯。
3: 上次把冷柜的电线，这次怎么着？还往我脸上吐唾沫？
2: 齐老师，您真会开玩笑。您能说点我能听懂的吗？行，我就说明白点。
3: 之前你往试菜里面下手脚，我没跟你计较。后来你撺掇大家架空我，我也没说什么，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
2: 但是你这次往客人的菜里面做手脚，这我就忍不了。
0: 齐老师，说话要讲证据的。您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把这么大一顶帽子扣在我脑袋上，我担不起。
3: 我还真没证据。
0: 您没证据，您没证据，您就别冤枉我。
3: 齐天佐冲上去，摁住陈朗，把他的手扭到了背后。
2: 石天佐，你要干嘛？
3: 不干嘛，就想教训教训你。
2: 行，你有本事，你有本事，你去办公室，去老板办公室告我去，你告我黑状，反正老板他喜欢你啊，是不是？你说什么他都会相信你的。
3: 可以啊，脸都憋成猴屁股了，说话还这么低水不漏。嗯。
2: 哎，你说呢？我要办这双手废了，你将来这德行还能干什么？
4: 你敢你？
2: 你看我敢不敢？疼吗？疼吗？
4: 疼，
2: 你记着点，今后对客人的菜品，对你自己的职业上点心，有点敬畏心。
4: 哎，救命啊！
3: 权威推开门，陈朗趁机夺门而出。
2: 住手！你看他，他欺负我。
4: 我都听见了，你穿好衣服，出来一下。过了一会儿，
0: 齐天佐换好衣服走出西餐厅，权威正站在水池边等他。
4: 陈主厨，现在呢是下班时间，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咱能不能明天上班再说？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那么冲动，做事不计后果？ 如果刚才我没有敲门制止你，你就已经对陈朗动手。本来你就没证据，再一动手，你不就更被动了吗？陈朗为难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还有，你要假装不认识我到什么时候？你这么多问题，我到底先回答哪个？别把气氛搞那么紧张，坐下说吧。
2: 两个人在西餐厅，他们初次见面的地方，面对面坐了下来。为什么假装不认识我？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没有，真没有。之前咱不是说好了吗？今后谁也不认识谁，我只不过在认真执行而已。听你这说话的语气。
4: 这几年很不愉快啊，还在气我把你甩了。
2: 过去的事儿都翻篇了，昨天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咱这样好不好？就当之前谁也不认识谁。<笑>
4: 那我们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叫权威。
2: 权威站起来，把手伸向齐天佐，可齐天佐坐着没动。
4: 没这个必要吧？权
0: 威上前硬拉着齐天佐的手。
4: 我觉得有必要。说个公事吧。
0: 权
4: 威刚坐下，齐天佐立刻站了起来。按照今天的情况看，你面试的时候出状况。

0: 是因为陈朗为难你，不过你私自偷换考题，未免也太自大、太不认真了。要不是沈老板执意要用你，我绝对是不会留你的。现在你在我的团队里，以后不允许再自作主张，不允许再无故旷工 ，OK 吗？嗯，
1: 也是领导你说了算。明天我会跟老板说，把陈朗开除，这样你在工作中就不会再有障碍了。希望你认真起来。
2: 没必要吧？
1: 开的干嘛呀？留着呗，留着玩。再说了，他这种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也不足为奇，非常理解，没必要断人家的后路。
0: 你是什么态度？以德抱怨？
2: 没那么高尚，我完全是为自己考虑。
1: 你想啊，做甜点，他是一个团队，一个人根本整不了。
2: 陈朗平时跟人家处的不错，我要是跟他画地为友的话，他整个团队就可以为我所用。
3: 郭方面。
0: 天天总，我有时候真的搞不懂你，你到底计较什么？不计较什么，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
2: 对不对？自由自在多好。
0: 我不自在，我不会像你这个人一样有那么多灰色地带。我的人生就是黑白分明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的团队里不允许有这种不道德的人存在。陈朗必须开除。
2: 行，你是领导，你说了算。
4: 要是没事的话，我先走了。权威一把拉住齐天佐的胳膊。还有事吗？
5: 先后本后，是你先人吗？
4: 齐天佐看了权威一眼，挣脱权威的手走了。齐家院门外，叶明仪坐在路灯下喝着矿泉水。
5: 齐天佐两手插在口袋里，慢悠悠地走过来。
2: 叶敏仪立刻跑上去，一把挽住了他的胳膊。
6: 你怎么啦？你那么不开心呀？
2: 你不会是真的被开除了吧？叶敏仪拦住齐天佐，不让他进院门。
6: 今天因为你。
5: 我甜点时的名誉差点毁了，你就不要玩这种小女孩的把戏了好吗？
3: 好啦，你别生我气了，呼呼呼呼。叶明仪双手举着齐天佐的手机，给你充好电了。
6: 你也理解我呀，
3: 你在你前女友那儿工作，那我知道了，肯定会很难受的。
6: 权威她是我前女友，而且她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俩在一起，那我
3: 不是我女朋友，我跟你解释。你跟我保持距离，就是因为梁大威。我早晚会说服他的，所以你在此之前。
6: 你给我老实一点啊！
2: 我现在不想跟任何人谈恋爱。
3: 我不信。
6: 你还信不信？
3: 你是在找借口。你赶紧回家啊！
7: 田总，你跟权威之间的关系，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2: 不是你怎么调查？
7: 叶明仪却不再搭理他，转身走了。
5: 哎，你别乱来啊！我真……此刻，肖楠坐在床上，拿着莎士比亚悲剧集，一动不动的看着。齐天佑觉得奇怪。你半个小时不翻一页啊？看得认真。
3: 齐天佑把腿轻轻地放到肖楠的腿上，却被肖楠坚决推开。
2: 齐天佑故伎重演，把手从被子里悄悄地伸了过去。肖楠实在忍不住了，狠狠给了齐天佑一巴掌。
3: 急死老娘了！到底啥时候说呀？
2: 说什么？
3: 好事你就忘了我了？
2: 哎，又是黄超那个大嘴巴。 八字还没一撇呢。
1: 向南翻身骑到齐天佑的身上。
5: 老公，在我心里你就是最棒的，没有人可以替代。
2: 我也清楚，
5: 我都想好了，第一步啊，我就先请你那些同事们吃饭。
2: 哎，别，不要，这事儿你得按照我的节奏来。
5: 你的节奏不行，你的节奏就是慢慢悠悠，磨磨唧唧。你这次啊，你就听我的。
1: 小南摘下齐天佑的眼镜，放到了床头柜上。第二天，齐天佑在办公室里接到了肖楠的电话。
2: 喂。
3: 喂，老公。
2: 啊。
4: 不是今天晚上跟他们一起吃饭吗？
2: 和谁呀？
4: 这不是升系主任了吗？我赶紧订一个那个就特别有名的餐厅，咱们得请人家，这同事关系多重要啊！
2: 你这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你，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1: 小南气得放下了手机。王超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接到了肖楠的电话。
4: 喂，王超。
6: 哎，嫂子。
3: 那个，给你个任务啊。
4: 刚才那个跟你天佑哥说，结果把我给撅了，非得不去。现在你来搞定他，我呢现在赶紧去餐厅把菜点了，你一定把他给我弄去了，好吧？
6: 哦，好好好。
1: 王超刚进办公室，齐天佑立刻起身迎了上去。
2: 哎，这个肖楠请大家吃饭这事儿是你张罗的吗？
6: 啊，
2: 你干什么你？他不清楚，你也不清楚吗？我现在还在考察期，我这时候请大家吃饭，人家乱想怎么办呢？
6: 我以为你同意了。
2: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啊？以后这些事儿你先跟我商量商量，别什么都听他的。不就给了你几张洗车卡吗？
6: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你就当这次是普通聚会，不提系主任的事不就完了吗？
2: 那我不提，别人也会往那儿想啊，你看看。
6: 那怎么办呢？那我都已经通知他们了，你现在说不去不吃饭，那不更尴尬吗？对不对？
2: 那怎么办？那大大方方去呗，那就。
6: 那就完了吗？哎呦。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20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古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
2: 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夏末晴好，天气持续，昨天蓝天白云相伴，气温适宜，最低气温为2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8摄氏度，体感相当舒适。今明两天镇江有弱降水，大家出门注意携带雨具。预计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平稳，云系变化为主，14号前后还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气温方面变化幅度不大，最高气温维持在26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早晚体感微凉，市民需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具体来看，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阴，有时有小雨并间止，气温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听见你，
6: 我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她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她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忆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

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已子的妈，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

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得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0: 的滋味，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是甜的。
1: 我是江滨实验小学三二班的栾轩逸，孙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我最喜欢上语文课了，因为学语文可以让我读到更多好看的书。孙老师，您辛苦了，我一定会好好听你的话，让您省心。祝您教师节快乐，天天开心。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

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了，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我的情绪也影响。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京。Time is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是个废物。
1: 废物好，
0: 废物还好啊。
1: 你干什么事儿没人跟你争 啊，你让大家说说谁跟废物一般见识啊。一年到头您少生多少气呀、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您是不着急不上火不操心不受累，废物太好了。
0: 好哪儿了？
1: 废字怎么写？
0: 上一个广下边一个发呀、
1: 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你是广发大财的人物啊。
0: 我跟你俩说啊，我什么财我也发不了，我也光认吃。
2: 哎呀啊，这您可算寻着根儿了。
0: 我寻着根儿了。
2: 民以食为天吗？现在多少人都在吃啊、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各种理由多种渠道天崩地裂山不呼海啸、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都不耽误吃、你要能在吃上站住脚
0: 怎么着
2: 你也算新潮。
0: 哎呦，我还算新潮的。
1: 新潮要论吃全国谁比得了您的啊，您什么没吃过？
0: 蛇
1: 山中走兽云中宴陆地牛羊海底鲜什么贵你吃什么、你吃出了威信吃出了威望吃出了胆量吃出了人缘、人缘好极了，吃多少都不用你自个儿掏腰包，
0: 怎么着
1: 一头公家就给您带上了、您心里也明白呀、这叫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吃吃吃使劲吃吧。
0: 我还吃啊啊，我吃什么呀？
2: 你呀、你吃完了盘子再吃碗、吃完了现金吃贷款，
0: 这就拉倒吧。
2: 有的是，
0: 你大家不知道，我还吃贷款呢、我满屁股是账了。
1: 欠账好啊，
0: 欠账。欠账还好啊，
1: 有那么句话忘了吗？
0: 怎么说？
1: 账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啊。再者说，现在欠账的是大爷，要账的是孙子。您想啊，哪个找您要钱的见着您不得跟您点头哈腰的弄个这个呀？欠着，
2: 欠着吧，
0: 别欠了啊！我为这事都受处分了，
2: 受处分好，
1: 好
0: 受处分
2: 好，处分你一个，教育大家伙啊，让大家在你的身上看出来假恶丑的本来面目啊！你这种甘愿牺牲自己、教育别人的奉献精神太难能可贵了。再者说了，处分俩字也吉利啊，
0: 怎么吉利？
2: 你听啊，处分处分，他处一下你长一分，说明你这个人能在处分当中成长啊！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再处分两次你就成处长了。
0: 我什么处长啊，我告诉你我开除了。
1: 好，
0: 开除还好。
1: 说相声多不易啊，站在台上嘚啵嘚啵满嘴鸭子冒白沫子，大家听了之后指不定乐不乐。再者说，你知你哪句话说错了就把人得罪了，开除吧。
2: 是哪如现在清闲呀、你开除你想上哪儿上哪儿、这儿溜溜那儿逛逛，澡堂子里头泡泡，愿意泡多长时间你就泡多长时间、泡的细皮嫩肉的白白净净的，越泡越大越泡越白越白越大越大越白。
0: 不打住，我是银耳啊。
2: 我是说开除了未必是坏事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现在多少开除的都发了大财了。哎呦

0: 的。
1: 古人说得好啊，野火烧不尽春风
0: 来了、
1: 啊、左一茬右一茬右一茬左一茬可就是烧不尽、啊、说明你生命力太顽强了。
2: 好好好好好好不行、啊、我一有病一发烧一住院我是一无所有，到现在为止我是光杆司令了。
1: 哎呀，光杆司令
2: 好。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出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栾云平为您合说一段倒插门，咱们来一起欣赏。
7: 我跟您这工作就比不了了，
8: 哎呦，
7: 您这往这一站多好啊！
8: 啊，
7: 嘚不嘚嘚不嘚，各位那钱都嘚不你口袋里去了。就说你这行业呀，太轻松了。
8: 我们这是艺术。
7: 什么艺术？就你这还艺术呢？跟我们那个行业一比呀、啊，你太幸福了。
8: 是啊，
7: 你太幸福了。
8: 哦，
7: 真的。
8: 您干什么的呀？
7: 不好意思说，我说出来怕你笑话我。
8: 我不乐，
7: 太臊，太臊了。
8: 不是，您说。
7: 真说一说，
8: 行行都出状元。
7: 说完不许嘲笑我啊！
8: 我不嘲笑您，
7: 我是一个面朝黄土背冲天，土里头刨食种地的。
8: 哦，您是个农民，
7: 不许笑话我啊！
8: 啊，不至于
7: 啊！
8: 没有农民，我们吃什么呀？
7: 这倒也是，
8: 对吧？
7: 哎，你说对了
8: 啊！
7: 我就是一个农民伯伯，
8: 啊、农民伯伯。
7: 对，以后见过面就叫我伯伯就行了，简称。
8: 您还大辈儿是吧？
7: 不是，这书上我看都这么写的吗？农民伯伯很勤劳。说的就是我。
8: 您那小学课本农民伯伯
7: 小学就开始培养吗？见我简称伯伯。
8: 农民不说光叫伯伯是吧？
7: 啊，
8: 没您这么叫的。
7: 我有个外号吗？
8: 您叫
7: 阿土伯。真的，
8: 您是阿土伯。
7: 哎，对对，
8: 咱拉拉手吧。
7: 你也阿土伯。
8: 我孙小美。
7: 有这模是孙小美的吗？各位您看看，
8: 扔骰子去吧。
7: 孙小美那有小辫儿，小辫儿你有吗？你
8: 双簧用是
7: 什么什么双簧？这俩什么阿土伯你懂吗？
8: 不是
7: 我是少数民族啊啊土，在土里头工作。
8: 您土了？
7: 我没土，我在土地上耕耘。伯、
8: 哦、
7: 伯伯
8: 老有这伯伯怎么
7: 阿土伯？
8: 您阿土伯
7: 种地的
8: 啊？
7: 在家里头种地
8: 啊？您种了多少地？
7: 多少地呀？不好意思说。
8: 那怕什么呢？
7: 太少了。
8: 哦，
7: 蚂蚁穿豆腐
8: 怎么讲？
7: 提不起来。
8: 少，
7: 太少，这又少啊。
8: 少到什么程度呢？
7: 举个例子来说啊。
8: 您说。
7: 您喝茶不喝？
8: 爱喝茶呀。
7: 喝完茶剩那茶根走到我那地那儿，可别往地上泼。
8: 这要一泼呢，
7: 淹了。
8: 我这茶碗也大点儿、
7: 您抽得了那烟屁。
8: 呀，烟屁
7: 烟头
8: 啊，
7: 别往我那地上扔
8: 啊，
7: 一扔了了。
8: 哎呦，
7: 就是形容地种的少。
8: 有多少您给说说？
7: 真说说
8: 啊，
7: 说我们家种着9999顷9亩地。
8: 您这还少啊？
7: 不是，说是9999顷9亩地
8: 啊，
7: 可不够9999顷9亩地。
8: 怎么呢？
7: 靠河种着4444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早上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大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啊，星期五，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分贝，我是景天。最近啊，我们都在说这个秋意是越来越浓了啊，昼夜的温差也比较的明显，而且最近呢，这个空气湿度呢还在高位啊，我们的早晚的体感是属于偏凉的。建议大家用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洋葱式穿衣法，随身呢带一件薄外套。那这两天也可以趁着多云的时候呢，多开窗通风，给我们的家里做做除湿。换季阶段，很多的过敏性的鼻炎或者说心脑血管不适的人群啊，这样的一个发病率呢进入到高发期，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格外留意我们的身体信号。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啊，预计未来十天咱们镇江天气总体是平稳的，以云系变化为主。那14号前后呢，咱们还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气温方面变化幅度不大，最高温度是在26度到29度之间，最低温度呢是在18度到22度之间。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11号，阴有时有小雨并间止，气温是20到27度。明天12号阴转多云，气温是20度到28度。关注过天气，今天稍后的城市资讯，我们将会关注到镇江40项年度民生实事加速推进，8项已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全市启动固废非法倾倒百日攻坚，面向社会征集违法线索。我们还会关注到老城区微改造持续落地，街巷便民设施升级惠及居民。中秋国庆车票火热开售，提醒市民要做好候补购票功能。另外，秋季反诈宣传持续开展，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精彩内容马上送达，也欢迎大家啊，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我们的 这个加入到我们的大管家的微信号，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18344811963，18344811963哈。今天是星期五了，今天晚上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肯定要是和朋友一起吃饭啊。今天晚上会吃什么呢？我们听到来自于柳汉雅的这首《火锅少》，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节开场的歌曲啊。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相关的啊小伎俩，连着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今天我们的稍后的热点关注啊，我们将会关注到最近的知名的考研数学老师汤家凤老师呢，他公开发声说呼吁啊要取消英语的这个核心主课的地位，这个言论呢迅速引发了热议，有人就下场反驳了，称此言论偏激狭隘，认为一旦英语退出主科，普通家庭的孩子更会失去最公平的上升通道。稍后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来说到这个话题啊，那也在早上的7:22和各位分享一个在国庆的好去处。那么这个是一次千车狂欢万人的聚会啊，10月5号、6号曼城烟火虾兵蟹将8城同欢万人品鉴嘉年华活动，就在哎咱们离咱们也很近啊，就南京高淳的故城湖水漫城，苏皖8城的车友等你自驾汇入这支万人车队。你要问玩什么呢？水漫城的湖畔花海，还有粉色沙滩、溯溪营地、萌宠乐园、湿地动物园、疯狂卡丁车，还有童话木屋、水上秋千，随便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出游的一个活动啊。还有房车露营、宠物友好、美食的市集，全天都会有人偶巡游啊。这个人偶会穿着这个虾兵蟹将的衣服，和孩子们和这个游玩的游客拍照打卡。另外还会有8大网红互动游戏，用你手里面的蟹乐币就可以赢取更多去兑换好礼。吃什么啊？这个吃呢，可是我感觉到是这个重中之重啊。千亩草坪，湖风轻吹，到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千亩草坪上面去万人蟹宴，就在这里开席。每个人呢是8道菜啊，它是属于分餐制的，非常的卫生。8道菜有什么呢？有大闸蟹啊，这是一个大闸蟹的吃法，还有香辣蟹炒年糕，等于说我们会吃到2只蟹，还有13香的龙虾，包括高淳的米糕，这个也是他们的当地的特色啊，凉拌香干、盐水鹅、可乐鸡翅，另外还有一份主食是高淳炒饭。到时候呢，会有这个精致的双层大餐盒，每个人一份啊，这个吃的我觉得。但是这个吃啊，8道菜99块钱就已经吃回这个票价了啊。另外看什么呢？到时候我们现场会有8城的主播亲临 PK， 比如说有我们镇江台，我们的张扬和景田，我们也会到现场，还会有我们的南京台的主播，还有包括这个安徽台的主播，还有芜湖马鞍山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8城的电台主播都会到现场和大家一起嗨玩。另外还会有湖畔音乐节，流行摇滚、爵士、抒情都会有。除此之外，千架无人机加上水上烟花秀也会点亮这个故城湖的夜空啊。一整天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整个的票价呢就是99元，每个人1米4以下的小朋友呢是免票的。门票还有蟹宴，包括音乐节、烟花秀、吃蟹大赛、景区的10周年的文创包、蟹乐币等等，全部都包含其中，只要99。如果感兴趣的我们的听众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镇江文艺广播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你可以发送963去获取报名链接。当然，也可以自带或现场的去租赁帐篷，可以来一场湖畔的星空露营，晚上还会有浪漫的星空露天电影。10月5号、6号，咱们南京高淳见啦！好了，这个是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在国庆假期这个好玩的一个这个活动啊，也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再次的分享。稍后呢，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来自于袁若兰的这首《99次》。我爱他，马上回来。

0: 花秀璀璨夺目，
1: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石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Go Go Go。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2: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7: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0: 建行龙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8: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9: 来喽。
8: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9: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8: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9: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8: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9: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3: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35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呢，我们

说到最近的知名的考研数学老师汤家凤老师呢，公开发声呼吁取消英语作为核心主科的地位，称当前国内的教育体系在英语学科上投入过多的资源，绝大多数的人毕业之后几乎用不上英语了。这一言论呢，迅速引发了热议。大 V 胡锡进呢，9月5号的时候下场反驳，称此言论偏激狭隘，认为一旦英语退出主科，公立学校投入减少的话，那么富裕的家庭照样可以请老师，普通家庭的孩

0: 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最新气象预测，未来十天预计12到14号有分散性降水，17、18号又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较好。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5到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到21度之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四级左右，气温19到27度。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0到29度。13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0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汪曾祺先生说，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得去尝一尝。他可不是随便说一说的，比如说我们镇江人还有山西的朋友们真的很能吃醋，点菜之前呢就已经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个人呀倒上那么一点。而无锡人呢是真的能吃甜，炒扇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面也得放糖。而他自己吃辣呢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经跟几个贵州的同学用青辣椒在火上烧一烧，蘸着盐水去下酒。他还尝过贵州的鱼腥草，那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是招架不了。可是即便如此呢，他还是说都去尝一尝。这让我想起另外一句话呀，汪曾祺先生说，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